0: 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对一个人来说，什么才是诱惑？金钱、名誉、权力、地位，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或许是的。只是对于我来说，这世界最大的诱惑，就是能够获得你的爱情，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了。长篇小说《爱情的诱惑》，作者英子，编辑演播范舟。欢迎收听。
1: 陈新祥和吴尚吉的谈话不欢而散。吴尚吉悻悻回到了住处。这时候他最后悔的事情就是轻易相信了陈新祥当初的鬼话。冒那么大风险把玉牌弄到手，却被陈新祥据为己有，霸占玉牌且不说，还要独自吞宝，把自己甩掉。他是那么容易被甩掉的吗？既然为了宝物不惜代价把玉牌弄到手，他就下定决心，不见到神师和刘金，绝不会轻易收手。几天后，吴尚奇在没有预约的情况

0: 下跑到天诺集团办公楼，闯进陈新祥的办公室。陈新祥正要出门开会，正好被堵在门口。吴尚奇开门见山，问他考虑的怎么样了。焦头烂额的陈新祥黑着一张脸：“
1: 你能不能相信我一次？你先回香港，等我处理完了麻烦，约你再来。
2: 是，我是要走，但你得让我把玉牌带回去。
1: 这里不是谈话的地方，你先回宾馆，等我开完这个会去找你。
2: 好，我等你，但我不会等太久哦。”
0: 这时候的陈新祥真正陷入腹背受敌、四面楚歌的境地。原本打算以金钱抚条暗道，捞郑源与小吴出来以绝后患。他俩一日不见天日，陈新祥就像尾巴被人狠狠踩着，随时都有可能被扯下皮肉伤到筋骨。却不料事情远比他设想的困难，阻力重重，意外不断。花重金派出去的两位说客，仅仅两个回合之后便都没有了下文。正当他心乱如麻，如被油煎之时，又被不识时务的吴尚奇背后插刀落井下石，陈新祥不由得恼羞成怒。第二天一早，为防吴尚奇再次闯来，陈新祥没有去公司，而是直接前往香格里拉大酒店，按响了吴尚奇的门铃。
3: 情感和悬念并存，爱情和诱惑同在，爱情的诱惑正在播出。

0: 周占地的黑客生涯不得不终止了。为了打击网络犯罪，最高立法机关在刑法草案中增加条款，侵入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技领域以外的其他计算机信息系统，获取计算机信息系统中存储、处理或传输的数据，或者对计算机信息系统实施非法控制，情节严重的，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陈新宇获悉此项新规之后，知道如果继续侵入大哥大嫂的电脑获取证据，将是犯罪。他只得让周占地将植入哥哥嫂子电脑的监控程序彻底删除。
1: 还没占记呢，这就结束了？难道你也犯了方向性错误呀？
0: 周占地干这事儿是第一次，神经时刻紧绷，紧张又刺激，半道上突然罢手，立功心切的他还真是有些遗憾。
1: 但愿我的判断出了错吧。
0: 陈新宇打心眼里希望这一切是自己多虑了，希望自己的判断出了问题。可谢子君的事儿该如何解释呢？一想到这，心里便有一股悲凉之感袭来。他搬回了家，白天照常外出，晚上不再离开陈家的院子。江叔的情况越来越糟，他变得沉默，与外界基本上断绝了联系，每天默读圣经。这本圣经是夏威临走时留给他的礼物。如今江叔经常在饭桌上当着全家人的面朗读里面的条文。
2: 圣经是神说的话，圣经里神所漠视的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对一个有罪的人洗去灵魂尘污，提供最强大的帮助。
0: 每次听到类似的朗读，花如锦就会头痛欲裂，胸口闷胀，找借口提前离开饭桌。除了反复阅读圣经，江叔对别的事情一概都失去了兴趣。除了对圣经条文滚瓜烂熟，在别的事

0: 情上，他的记忆力越来越差。有时候正浇着屋子里的花，忽然想到院子里晾晒的衣服，立刻跑出去收衣服，浇花壶便丢在花架旁，花浇了半片子，一整天不再理睬。在这种情况下，一直负责接送孩子的江叔如今无法继续担当重任。尽管他仍然愿意接送小康林，但花如锦却不敢拿孩子的生命开玩笑，不再把此事继续托付给他。又怕江叔挑理，刚好康林到了学龄，只好把孩子送进寄宿小学，一周接送一次，江叔也说不出什么来。为了帮婆婆疏导情绪，原本就心细如发的花如锦格外的体贴入微，知冷知热。但无论她做了什么，到了江叔眼里都能被挑出一大堆毛病来。他买了海鲜回来让保姆做，江叔会说，
1: 你不知道现在人工养殖的海鲜重金属含量严重超标，你想一家子都得病是吧？
0: 中秋节，花如锦特意逛商场买件衣服送给婆婆，江叔会说，
1: 只有老年人才穿红色，在你看来我的确已经是老年人了吗？
0: 凡此种种，不胜枚举。但凡花如锦所做的，在江叔眼里没有一件是正确的，没有一件可以让他心情愉悦。江叔个性刚烈，宁折不弯，又酷爱较真儿，对儿媳有任何不满意的地方都绝不容忍，一旦发现儿媳有失误之处，那更是严加斥责，毫不留情。好在花如锦个性温柔，每每江叔派过来的砖头都如同打在柔软的海绵上，因此还没有发生过争执的情况。花如锦的迁就和隐忍是这对婆媳能够在同一屋檐下长期生活的主要原因。花如锦脾气虽好，但并不表示她没有任何想法。有一次她忍不住和陈新宇说到这些，感慨道，
2: 妈这是怎么了？怎么这么喜欢抬杠啊？她以前不这样啊。唉，这么下去日子还怎么过呀？
0: 若在以往，陈新宇势必会安慰大嫂，请她宽容些，别跟母亲一般见识。可这一次，陈新宇一脸冷漠，
3: 妈怎么从来不跟我抬杠，也没见她总和别人抬杠，你要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
0: 陈新宇嘴上这么说，心里还是不免忧虑，妈妈的行为越来越反常，除了失眠多虑，还喜欢长时间抓着某件琐碎之事苦苦琢磨，不眠不休。前不久下了场雨，江叔拿着相机到院子里拍雨景，拍完照片之后，进门第一件事不是像往常那样到电脑上欣赏照片，而是抱着相机陷入无法解脱的痛苦中，怀疑相机淋了雨，镜头被雨水浇湿了。他拿着专业擦镜纸反复擦拭，擦了一天又一夜，一夜又一天。这期间没人敢说一个不字，一说他就火。陈新宇帮他擦，反复告诉他，并拿着高级放大镜，让他查看镜头还能不能找出一粒微尘。可他仍然死活不信，整日怀疑镜头被雨水弄污了。陈新宇花10000多块钱给个买个新镜头换上，一转眼他却把新镜头给拧下来，再换上旧的，怎么也不肯放弃旧镜头。无奈之下，陈新宇要带母亲去看医生，反被母亲骂了一顿。陈新宇只好自己跑去医院请教神经科大夫，医生告诉他，他母亲一定得了强迫症，是抑郁症的一种。目前这情况还算轻微的，但如果听之任之，后果就不好说了。陈新宇带回来一瓶医生开的药，回来后掰了半片，压成粉末混在母亲。

0: 青的茶杯里。当晚江疏影过后，一连睡了9个多小时，药物还真见效。一觉睡醒之后，他居然再也不提镜头的事情，但他的脾气却越来越差，一丁点的事情就会大动肝火。有次陈新宇陪他出去散步，一辆出租车从身边飞速而过，江疏停下脚步，冲着出租车盯了半天，嘴里怒道：该死的司机，该死的司机，怎么一点不懂礼让。陈新宇只能耐心地劝解：
1: 妈，别和司机计较。
2: 我计较了吗？我计较了吗？
0: 每逢此类情景，陈新宇都心如刀绞。往日的母亲不知哪儿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神经质抑郁症患者。是谁把母亲变成这个样子？陈新宇知道，家人表面上不再提起辐射化之事，但是他始终如一股无法熄灭的火，更像一条游龙，时刻在母亲体内上下窜腾。每天，陈新宇都会拿出更多的时间陪伴母亲，陪她聊天、散步、外出购物，想方设法帮母亲排解心中的烦恼。陈新宇在母亲面前脸色晴朗，每每转过身去，忧伤的情绪就会阻挡不住的溢出。江疏每次看到儿子眼神中的忧郁，便会捶胸顿足，痛心疾首。
2: 夏薇哪儿去了？这可怜的孩子在哪儿啊？我对不起你们，我犯了大错呀，我后悔呀，当初不该把夏薇从这个家里逼出去，不该强行拆散你们呢。谁能告诉我他在哪儿啊？
0: 陈新宇只能拼命地安慰他：
1: 妈，别担心，夏薇在杭州，她一切都好好的。
2: 啊，在杭州？你知道她在哪儿？那为什么还不快点去找她？你去找她，把她给我找回来。
1: 妈，她不愿意和我在一起了。我希望她幸福，希望她快乐，我不能勉强她。
2: 唉，是啊，你爸爸当年对不起他爸爸，如今我们又对不起他，我们一家都欠了他，这该怎么去偿还呢？如果不还这笔债，我死了是要下地狱的。新宇啊，你把他的地址告诉妈，妈替你去求他，妈求也要把他给求回来。
0: 当然，陈新宇不可能让母亲去杭州找夏薇。发生在陈家的怪事水落石出之前，自己也不会去见他，这是他许下的承诺。在稍作犹豫之后，陈新宇约见了辐射化一案的负责人后幸福。听说有情况要谈，后幸福立刻让他到局子里去。陈新宇觉得不妥，将后幸福约了出来，两人坐在车里。关上车门，陈新宇将一支烟递给后幸福。后幸福接过并没有点燃，而是在手里捻着。
3: 发现什么情况？不知道这件事儿对案子来讲算不算得上情况。都说家丑不可外扬，但这些日子我想来想去，觉得还是有必要和您谈谈，不知道会不会对你破案有什么帮助。
0: 陈新宇拿出一只小小的 MP4， 从里面抽出一只内存卡。
3: 这是我和谢子君的谈话录音。

他说了，如果有必要，他可以随时出来作证。谢子君以前有过一段感情，后来才知道这是个圈套。但愿这只是普通的财产纠纷，真的不希望他和辐射画有什么关系。这是刚发现的吗？有一阵子了。还有一件事儿，前不久我一块随身佩戴的玉牌忽然丢了，丢得很奇怪。后来我到派出所报了案，但直到现在仍然没有结果。哦，这个别担心，丢不了，只不过在几个人手里转来转去，等案子结了，早晚会转回你手里的。啊，后队长，你知道他呀？他在哪儿啊？我是说，既然你报了案，就请你相信我，我的同行早晚会把他找回来，然后完璧归赵。后幸福，思维缜密，做事滴水不漏。

0: 与实施迷醉的女子小黄。那天晚上，陈新宇被小黄偷走玉牌丢在车上后，是后幸福的人将陈新宇连车带人送回了通租。陈新祥利用吴尚奇夺玉牌之事，让后幸福意识到陈家确实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这对执着于征服一个又一个疑难案件的后幸福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挑战，在感到刺激的同时，更激发了他内心深处的好奇。直觉告诉他，这是一个案中案，不单纯不简单，嫌疑人具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为了不打草惊蛇，他当然不能将窃取玉牌的小黄抓获归案，只是暗暗跟踪。陈新宇之所以报了案而迟迟没有结果，是因为后幸福和派出所相关人员打了招呼，小案背后有大案，先压住。与后幸福分手之后，天色已晚，陈新宇没有回家吃饭，而是驱车去了酒吧。这段日子照顾母亲之余，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泡吧了。他来这儿不为喝酒，也不是宣泄什么情绪。自从玉牌在这条街的某一间酒吧丢失，那之后的每个夜晚，他都要找一间酒吧坐上一阵。整条街几十间酒吧，无一不留下他寻觅的身影。他想找到那个偷了他玉牌的女人。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天晚上，他看到一个手腕上戴着玉镯的女孩子。女孩子发型虽然变了，但是侧面半边脸，那肩膀，那手腕，直觉告诉他，这就是那晚偷走玉牌的女孩子。陈新宇静静地等着，等着女孩起身离开酒吧。陈新宇跟出去，从兜里掏出一顶软帽戴上。女孩驾着一辆奇瑞 QQ 向一个方向驶去，陈新宇则坐在出租车里一路尾随。女孩开车进了一个年代较老的居民小区，然后找停车位停好车，钻进一个没有防盗门的单元里，噔噔噔上楼了。五分钟之后，门被敲响了。
1: 谁啊？
0: 楼下的，厨房楼板渗水渗一天了，上来看看怎么回事。女孩没有多想，一把打开房门。陈新宇闪身跨进来，伸出手把敞开的门直接顶到墙边。一见是他，女孩霎时花容失色，想把大门关上，无奈陈新宇把门把牢牢地把在手里，下意识告诉女孩跑。然而当他企图从陈新宇身边蹭出门外时，被陈新宇一把扭住了手腕。
1: 你干嘛呀？
0: 你说呢？往哪儿跑？我等了这么久已经找到这儿了，能让你跑了吗？
1: 不关我的事儿。
0: 承认了，玉牌是你拿了。不关你的事儿，那谁在幕后指挥？敢给我下迷药，还想不想混了？走，现在就上公安局说清楚，警察正等着立功呢。走。
1: 我不去。我说还不行吗？
2: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情的诱惑》，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英子，编辑演播范舟，感谢您的收听。
3: 情感故事两集连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

0: 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对一个人来说，什么才是诱惑？金钱、
1: 金钱、
0: 名誉、
1: 名誉、
0: 权力、
1: 权力、
0: 地位、
1: 地位。
0: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或许是的。只是对于我来说，这世界最大的诱惑，就是能够获得你的爱情，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了。长篇小说《爱情的诱惑》，作者英子，编辑演播范舟，欢迎收听。
2: 一大早，陈新宇吃过早饭，就驱车前往香格里拉酒店。他按门铃的时候，陈新祥也刚到不过半个小时。陈新祥心里煎熬，没吃早饭，一门心思只想尽快说服吴尚奇早点离开，所以很早就到了。半个小时里，两个人为玉牌的归属问题仍然没谈出个结果。无论陈新祥如何规劝，好话说尽，坏话说绝，吴尚奇仍是不改初衷。他坚持要把玉牌带走，表示拿不到玉牌不会离开。他说自己拿玉牌并非想据为己有，只是为了得到陈新祥一份承诺而已，将来事情办妥，他必会把玉牌完璧归赵。陈新祥却冷着脸，他的态度也干脆利落，也坚若磐石，什么条件都可以商量，唯有这个不行。两人谁也不肯妥协，就这样僵持不下时，门铃突然响起来。吴尚奇走到门前，从猫眼里往外看。谁呀？一盘水果出现在猫眼里。
3: 服务员，赠送下午水果，麻烦开下门。
2: 吴尚奇没有怀疑地打开房门，陈新宇一步就跨了进来。吴尚奇呆了一下，陈新祥看到弟弟更是一惊，但是转眼就恢复了镇定。陈新宇瞥了大哥一眼，虽然联想到大哥有可能跟这个人有关系，但是没想到在这个时候撞见了大哥本人，他的心里一痛。
3: 大哥，没想到你会在这儿。
4: 哈，新宇啊，我和朋友谈一点生意上的事儿，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3: 我来找一个人，吴尚奇，就是你吧？
2: 陈新宇看向吴尚奇，
3: 是我，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吴尚奇，香港来的生意人，是我，你到底是谁？你什么意思？
4: 我什么意思？你要先问问你自己干了什么。
3: 这位先生，我好像不认识你哦。
4: 哼，那个姓黄的你认识吧？是你指使他偷走玉牌的吧？你算计我多久了？敢说不认识我？你再说一遍。
3: 哼，请你出去，我这里不欢迎泼皮无赖。
4: 泼皮无赖？说你自己呢吧，不认识我。
3: 你再重复一遍。
4: 是，我认识你，不就是那个因为气死老爸而闻名遐迩的陈家老二吗？地球人都知道啊，整个一不务正业、吃喝嫖赌的不孝之极。谁给你的胆量到我这儿来撒泼？你配吗？啊，没看到吗？能坐在这儿和我说话的，都是这类社会精英。
2: 吴尚奇指指陈新祥，又指指陈新宇。
3: 我再说一遍， 这儿不欢迎扎吉，请你怎么来的就怎么消失，别逼我报警。
2: 哼，是吗？我告诉你，今天我来这儿就是为了让你好好见识一下。陈新宇被激怒了，一扬手，一盘水果劈头盖脸砸向吴尚奇。吴尚奇猝不及防，熟烂的香蕉肉溅了他一脸，他连忙抓起手机拨号：“
3: 你这个流氓，你等着，我要警察来抓你。”
2: 陈新宇上前一步，抡出一拳，吴尚奇骤然被击倒在地，手机也脱离了手指，飞速摔向墙角，强烈撞击之后散成两半，落在地毯上。吴尚奇气急败坏地从地上爬起来：“
3: 欺人太甚，岂有此理！”
2: 陈新宇再逼一步，一把掐住吴尚奇细长的脖颈，把他紧紧地压在墙上：“
3: 拿出来，把玉牌还给我。”“什么玉牌？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不明白？今天不老老实实拿出玉牌，我弄死你。”
2: 陈新宇按住吴尚奇的脑袋，像皮球一样往墙上拍了几下。他已经压抑太久了，在母亲面前压抑，在大哥大嫂面前压抑，还要抑制对夏薇那斩不断的思念，都快要和母亲一样变成抑郁症了，他再也不要压抑了。这段日子积蓄在心里的愤怒、委屈、烦恼、痛苦，通通在这一刻倾盆泻出，开始极度后悔。但悔恨已经于事无补，法律的审判张网以待。后幸福将发生在洪家的盗窃案与陈新祥枪击案并案审理，玉牌作为案中案的赃物终于被追回，重新回到陈新宇手中。陈新宇因宝贝被盗，出于激愤与盗窃者发生肢体冲突，属于斗殴行为，事出有因而免除刑事责任。而陈新祥开枪致人死亡，问题就严重多了。花如锦请来庞大的律师团为丈夫进行辩护，陈新宇立场坚定地泣血证词，在自己生命受威胁时大哥被逼出手。另外，陈家向受害者家属支付巨额赔偿，态度积极，种种因素汇聚起来，陈新祥免去一死。三个月后，法院以私藏枪支罪、故意杀人罪和盗窃罪等数罪并罚，判处了陈新祥的无期徒刑。陈新祥不服，提起上诉，又三个月后，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消息传出，外界哗然。想当初，陈董事长是多么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一夜之间竟沦为阶下囚，一切恍若隔世。企业遭遇危机，取保失败，犯下命案。在这场人生豪赌中，陈新祥之前没有想到，这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竟会是自己。他深知大势已去，大好人生就此结束，接下来暗无天日的牢狱生涯，那将生不如死，倒不如一颗子弹将一切了结，更干净利落。陈新祥一度求死，他请求单独与后幸福谈话，坦白发生在陈家的辐射画之谜。谈到夏薇带出去的画作，陈新祥说就是针对夏薇。后幸福问他和夏薇无冤无仇，为什么要对一个手无寸铁的女孩子下毒手呢？陈新宇说，本以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了他，自己就可以顺理成章得到父亲留下的两件宝物。但问及辐射源从哪里来，又如何投放的辐射源，一向思维缜密的陈新祥却无法自圆其说。夏薇得到赠画，直到带画离开陈家，

这幅画在夏薇房间曾停留一天一夜的时间。那一夜，夏薇反锁房门入睡，无人敲门进去过。而那门锁一经反锁，就是用钥匙也打不开的。因此，设法投放辐射源，只能是在白天夏薇离开房间的时候。后幸福早就通过调查确认，那一天陈新祥离开家门后就马不停蹄地开会、洽谈合同、赴宴，回家时夜已深，夏薇已入睡。陈新祥如今突然坦白，他在那天向化作投放辐射源的谎言不攻自破。问到书房里被偷换的画，他更是漏洞百出。他为什么要把罪名往自己身上揽呢？唯一的解释是，在意识到大势已去、万念俱灰之际，他想要替人担罪。而这个能让陈新祥心甘情愿为之承认杀人之罪的人，又是何方神圣呢？尽管侦破九悬一案是后幸福以及身边每个同事的心愿，但是他们绝不能因为某个人承认犯罪就不负责任地拉他去做替罪羊。由于没有任何证据和证人可以支持陈新祥关于辐射画的陈词，他的此项认罪的行为并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和支持。在送往监狱服刑的前一天，陈新宇获得批准，可以到看守所去探望大哥陈新祥。大哥曾经是家族的骄傲，虽然自己对大哥一度产生憎恶和痛恨，但今天这个局面也不是陈新宇愿意看到的。看到大哥原本一头乌发里忽然冒出的刺目的白丝，陈新宇心如锥刺，痛彻肺腑。打出事儿以来，他的心情就从没有过一天得到过舒展。而经过生死一劫的陈新祥，情绪已经相当的平静。财富、宝物、曾经疯狂想占有的一切，在业已丧失的自由面前都微不足道了。大脑仿佛被洗过一样，欲望的潮水完全退却，他的心也如退潮后的沙滩恢复平静。他开始自我反省，欲望是永无止境的，如果财富能给人带来快乐和心安，那么你可以拥有它。如果他会送你进地狱，最好还是离远一点，哪怕做个乞丐。如果当初不是为了取宝，就不会在吴尚记离开青岛以后又把他给叫过来。如果他没有来，悲剧就不会发生。是我对不起他，大哥。陈新宇不知道该说什么。适当的财富可以给人带来幸福，不适当的财富只能给人带来灾难，这是父亲生前常挂在嘴边的话。可是大哥并没有把父亲的训诫放在心上，这是他不可原谅的错误。那一阵他狂热陷入财富妄想症，走火入魔不能自拔，膨胀的欲望摧残了他正常的理性和思维，让他变得愚蠢和疯狂，从而没有意识到危险已经一步步逼近，直至掉入深渊没法再爬出来。大哥，妈让我捎话给你，全家人都等着你回家争取减刑。哼，回家是什么时候啊？也请你转告妈，她对我的养育之恩是任何事情都不能改变的。如今这个世界上，我只有一个母亲，那就是她。我对不起她。星月，往后家里就交给你了，你帮我

0: 把我照顾好吗？如锦和孩子，我对不起他们。大哥，红山叔让我转句话给你，虽然他很想看看你，可他不能到这儿来，期待你早日回去，那时候他会来家里看你，转告我的谢意。那把开小金属箱子的金钥匙放在三楼爸爸书房靠窗那只小花盘里，记着栽着幸福树的小花盘，你把它拿出来好好保存着，等将来夏薇结婚的时候，你带她到红山家里取出属于她的小箱子。
1: 亲爱的，不管过去发生了什么，我一定要把你找回来，见不到你，我的寻找就不会停下来，因为在我的世界，没有人能够取代你，始终、永远、任何时候，爱情的诱惑，爱情的诱惑正在播出。
2: 陈新祥身陷囹圄之后，江叔的抑郁症奇迹般的缓解了，仿佛解除了某种警报，他疑神疑鬼、草木皆兵的心理状态大有改观，不仅食欲大增，睡眠也踏实了许多。虽然脸上依然笑容无多，虽然想到陈新祥内心依然会隐隐作痛，但他的精神气色的确明显好转。然而当江叔逐渐走出心理阴影，性格也变得随和起来之后，花如锦却抑郁了。陈新祥出事以后，花如锦先是大病一场，那些日子忙于丈夫的官司，她身心俱疲，悲痛欲绝，连续几天吃不下东西，米饭和蔬菜吃不下，肉食更是看一眼就反胃，每天靠喝半碗稀饭维持着气息。那天半夜，他突然发高烧，说胡话，口干舌燥，浑身瘫软。他从床上爬起来给自己倒水，却头重脚轻，一下子摔倒在床前。几分钟之后缓过神来，打电话叫张嫂。张嫂慌慌忙忙跑上楼来，看见他烧得双颊通红，浑身瘫软，吓了一跳，连忙跑上楼叫来陈新宇。陈新宇很少和大嫂说一句话，偶尔说话也是被动，只要能不说就不说。这个女人为争权夺利不择手段，陷害生活在同一屋檐下的亲人。陈新宇对她除了鄙视，还有发自内心的强烈憎恶。半夜三更门被敲响，从张嫂嘴里听到花如锦这三个字，陈新宇从心底就生出一种厌恶，不愿搭理。但听说他病得很厉害，还是换了衣服下了楼，启动车子，在张嫂的陪同下将病人送到医院。在医院待到半夜，张嫂陪花如锦走。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11:00，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30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5: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91.4，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长篇广播剧《父亲》。本剧以邓荣同志《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为基本文学基础，响应党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号召，着力描写了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感人故事，突出了邓小平同志的动人形象。接下来请听长篇广播剧《父亲》。
6: 那是1927年4月到7月，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屠杀工奴，中国共产党被迫转入地下。为了适应秘密工作的需要，父亲改名为邓小平。秋冬之间，中共中央机关秘密从武汉转往上海。24岁的父亲在中央秘书处工作。为了秘密工作的需要，中央领导同志之间都互相不知道他人的住处，而父亲作为中央秘书长，则掌握着所有中央负责同志和各处中央秘密机关的地址和地点，而且只有他一个人掌握这些绝密情况。在今天的福州路上有一个天蟾舞台，在舞台后面的447号，就是当时党中央的一个秘密机关。
7: 是啊，形势非常严峻啊。
8: 是啊，
9: 啊，同志们，现在国民党的旗帜是彻彻底底的白色恐怖的旗帜，中央机关在上海工作要12万分之谨慎。
10: 我建议中央应该减少开会的次数，基层支部也要缩小。一位同志平时最多联系5-6个同志，万一出了

0: 啥子问题，才能把损失减少到最小。
1: 嗯，我看可以。小平，明天一大早你就去接张希元同志。
0: 好，我已经准备好了。
1: 嗯，
2: 来啊。
1: 嗯，
2: 小平，胡涛出事了。
0: 一楼，你是说我们的交通员胡涛？
2: 是的，现在具体还不太清楚，好像是跟江苏省委的交通员接头的时候被抓的。
0: 赖兄，那我们怎么办？
1: 嗯，马上撤点转移，胡涛被俘，我们要做最坏的打算。小平，政治局准备召开一个常委会议，你落实地点，要保证安全。
0: 要得。吉远，你好，好久不见。
3: 你是动？我差点认不出你来。
0: 看来我的化妆技巧很高超嘛。
3: 莫斯科一别就是几年光景，真是好久不见啊。
0: 是啊。怎么样，吉远，晕船晕得厉不厉害啊？
3: 还好，看高尔基的书看得太投入，把晕船的事给忘了。
0: 哦，哈哈哈哈，你倒是有点闲庭信步的风采呀。 啊
3: 小平，我这次来的任务是什么？
0: 哦，组织上决定让你在中央秘书处工作，和我在一起。
3: 太好了，我服从组织的决定。
0: 嗯，由于胡涛被捕，我们机关已经转到那家古董店，叫做通鱼堂，离住处不远，拐个弯就到了。
3: 明白。
0: 西远，我们的工作繁重而且危险，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啊。
3: 明白。
4: 报告。
5: 进来。
4: 报告徐司令，共党分子胡涛经不住酷刑审问，已经答应配合我们工作。这是他的口供记录，上面有他联络过的地址和人员姓名。
5: 好，很好。啊，叫他们把胡涛给我带来。
4: 是，司令。
5: 这。哎呀，请坐。胡先生，
6: 啊，谢谢啊，
5: 坐坐坐坐，啊，伤好些了吗？啊，
6: 好些了，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您看是不是？
5: 哎呀，是是，你一出事，你联络过的人闻风而动，早就转移的转移，藏匿的藏匿了啊。
6: 这
5: 你们的规矩我懂。
6: 这。这
5: 啊，胡先生，啊，我并没有问这些，也没有带兄弟们去抓人，我就是不想让你为难啊。毕竟你跟他们同志一场啊。啊，
6: 这是我只是个交通员，只知道这些机密啊。
5: 哎呀，所谓机密只是一时有用，事过境迁，机密就成了老女人啊！谁还能对老女人感兴趣啊？你说呢？
6: 您的意思是？
5: 我的意思是这样啊，我们党国历来讲究人尽其才，你既然已经投靠了我们啊，就要充分发挥你的作用，以彰显你对党国的忠诚啊。
6: 是是，
5: 你就把你所见所闻，平常遇到的人和事情，哎，人物不论大小，事无巨细，脾气啦，嗜好啦，聊些什么啦，总不可能一天到晚只说怎么反对我们国民党吧？啊，三句不离本行，还有两句闲扯呢。不要怕琐碎，全部详详细细的给我写出来。
6: 可是，

0: 你要这些干什么？
1: 哎呀，我好奇，
0: 我想起个情况，我曾经匆匆见过秘书长一面，当时天黑，没看太清楚。
1: 接着说，
0: 他个子不高，说话四川口音很重，喜欢法式咖啡。他在法国留过学的。
1: 胡先生，你首先就见这个人的情况越详细越好。
0: 是，是，一定要，不对，还有一个人，
1: 说。
0: 上海话全都听得懂，却是湖南口音，说话风趣幽默，好像也是条大鱼。对了，司令，他兜里总是揣着红辣椒。
1: 红辣椒啊！我猜这个人就是罗艺农。
0: 不是吧，司令？罗艺农可是个地位只跟武豪相差一点点的角色，怎么能见我这种小人物呢？
1: 你说，你还记得什么？
0: 我得好好想想。
1: 别想，有时候越想越糊涂。
0: 是，
1: 说，他长什么样子？
0: 眼窝很深，眼睛很亮，还有牙齿是吃着的。
1: 那鼻子呢？
0: 鼻子倒没什么特别。颧骨高，显出下巴有点尖啊。
1: 好，一会儿你配合情报处的人画张他和那个秘书长的肖像。
0: 是。
1: 逮到这两条大鱼，我保你荣华富贵，送远走高飞。
0: 哎呀，谢谢司令，谢谢司令，我一定走。
2: 同志们，今天的常委会议非常重要，请小平同志做记录。罗艺农同志，你先说。
3: 好，根据目前的形势，我们商量了一下，认为应该立即通告全党，所有共产党员必须退出国民党，退出国民党军队所属的政治部门，由于迟疑不服从中央命令的，要严肃纪律，直至开除党籍。
2: 好，小平，根据罗艺农同志的意见，立即起草一份通告，这个通告拟好后要迅速发到各地。
4: 晓得。
2: 同志们，自412以来，背叛革命的刽子手蒋介石及其反动派无情地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工农群众，我们一次又一次的英勇暴动，顽强地斗争，抵抗着笼罩全国的白色恐怖。
4: 是我们的同志，我去看一下。来，我们的潜伏人员送来消息，斧头叛变了。
2: 哦，消息确切吗？
4: 千真万确，也就是说，敌人已经意识到中共中央潜回上海，他们会想尽一切办法，利用各种关系来破坏我们的中央机关，所以机关应当杜绝一切与暴动的直接联系，而为了准备迎接将来更伟大的革命起义。
3: 对，要将损失降到最低。
4: 你们看，江苏省委有个报告，这是朱茂给中央的亲笔信。
2: 他们怎么说？
4: 他们提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观点，农村包围城市很值得研究。
2: 这个观点很重要，我们稍后做专题讨论。小平啊，你把国际执委会决定召开中共六大的电文给大家看看。
4: 好，大家请看。
2: 六大要开了。
3: 是，
4: 中共六大是在革命关键时刻的一次重要会议，共产国际和全国40万多党员都将关注这次决定中国命运的会议。我们中的一些人作为代表，几天后就要赶赴莫斯科。
3: 上莫斯科很重要，这要去莫斯科看。
2: 小平同志，你要尽快准备好六大的文件，还有各地代表怎么来、怎么走、经费、安全等一系列问题，你都要考虑好。
4: 那我就酌情安排了。

0: 参加罗达的各地代表已经来了一部分，都分上安排，做得很隐蔽。出境的证件我正在通过关系办理，
1: 不过这个不能急，急了会引起注意的。
2: 嗯，尹龙同志提醒的对，
0: 我晓得。
2: 同志们，我们的革命就像这黄浦江的波涛，潮涨潮落在所难免。保存有生力量和孕育革命高潮并不矛盾嘛。
0: 我拥护恩来的说法，在护送卢达代表的行动中，我一定负好责任。非常时期叛徒出现，大家千万要注意安全，尤其是同胡涛接触过的同志。
1: 对呀，
3: 对。
4: 蒋总司令军舰，共党首要罗亦农，今在英租界落网，执行枪决，就地正正。
0: 这是余忠同志转送出来的罗亦农同志的遗书。
5: 学我之所需，你为我一直农。
0: 恩来兄，恩来兄，敬爱。
2: 小平啊，我们一定要找到尹农同志的遗体安葬好。
0: 好，我去安排。
2: 小平啊，胡涛处决了吗？
0: 敌人对他采取严密的保护措施，我们的同志暂时无法接近他。
2: 要抓紧时间，绝不能让这种人民的败类苟活于世。
0: 好，我已经安排了狙击手密切关注他的行踪，一旦有机会就地正法。
2: 好。哦，小平，你东奔西走目标大，可不能有任何闪失啊。
0: 你放心吧，恩来兄，卢达代表复苏的路线已经确定了，出发、途中、转接、出境，每个环节都有可靠的安全保障。
2: 你有多大把握？
0: 讲老实话还是不大。
2: 第一批先走两个探探情况。
0: 那先走的这两个一定是你和邓大姐吧？
2: 你这个小鬼头。小平啊，六大召开期间，中央决定你留守上海处理中央机关的日常工作，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
0: 我服从党的决定，我一定尽力尽责尽心。
2: 在走之前，我和小超要为你办一件大事。
0: 哦，啥子大事啊？
2: 你和西元的终身大事啊。
0: 西元，来喝杯家乡的茶。
6: 小平，这沱茶真香啊。还是邓大姐细心，为了庆祝我们的结合送来这么好的礼物，没想到在上海还有四川老家的茶。
0: 西元，上海这个地方风云际会，鱼龙混杂，待人处事要格外的留神啊。
6: 你这个人呐，外圆内方，内敛刚强。我呢，外方内圆，活跃激进，咱俩在性格上真是极好的补充。
0: 好，共产党员不会隐瞒自己的观点，实事求是永远是一种美德。
6: 小平，我们这算不算是互相欣赏？
0: 不算不算，最多算是互相吹捧了。
6: 你呀，还是在苏联时的样子，喜欢开玩笑。
0: 西元，让我们永远记住

0: 白色恐怖下这个美好的夜晚，让我们一茶代酒，来干杯。
1: 干杯。
0: 委屈你了，西苑。
1: 没什么，记得在莫斯科的时候，我们向往着中国的百姓哪一天也能过上苏联人民的日子。每天锅里有罗宋汤，有土豆烧牛肉。
0: 是啊，总有一天要让我们的娃娃，家家户户的娃娃，每天都能吃上担担面、棒棒鸡、麻辣火锅，还有奶汤圆。
1: 要得，担担面、棒棒鸡、麻辣火锅，还有奶汤圆。
0: 你还笑我？
2: 报告，

0: 这一身古董商人的打扮，还有邓大姐这古董商人太太，连我都差点认不出来了。
1: 恩来说，我们这些人都是敌人重点通缉对象，是老蒋眼里的宝贝，我们可要对得起这份殊荣啊。
2: 小超说的对，来而不往非礼也嘛。
0: 恩来兄，邓大姐，我们家乡有句老话叫做运气好起来连门板也挡不住，你们这次经大连、长春、吉林到哈尔滨，在哈尔滨与李立山会合，拿到证件之后，一起从满洲里越过国境线到达莫斯科，这是目前较为安全的一条通道，是我们精心策划好的。
2: 好，我们在途中会应时而变，见机行事的。小平啊，你留守主持工作是常委们反复斟酌决定的，敌人一定会利用这个机会疯狂捣毁我们的组织，所以斗争会极其残酷，组织上完全相信你的能力。
0: 请组织上放心，我定当全力以赴。
1: 小平啊，新人身子弱，你要照顾好他。
0: 放心吧，大姐，我和西苑很活得来，我们很幸福。
1: 那就好，那就好。
2: 小平啊，这一届六大要产生新一届的中央，中央可能会在苏联稍作逗留，斗争这样的复杂、尖锐、激烈，你们的担子不轻啊。
0: 敌人来了，船要开了，那我们就此别过，你们要保重，
2: 保重。
3: 这边，向那边，这个，快，
4: 胡涛，快辨认，有没有你说的那个秘书长？要敢说话头，老子立即逼问。
3: 等，死了。那个小哥，
4: 喝住车了，胡涛，醒，你醒啊！这他妈是个短命鬼！
5: 司令，有共党的狙击手，注意掩护。
4: 是，我们走，回上码头，还有一半去海盛码头船。
5: 什么意思？
4: 他们能在这里开枪，就不会在这里走人。笨蛋，快走！
5: 是。
0: 好险啊，恩来兄，邓大姐一路平安。
1: 1928年6月18号，中国共产党第六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胜利召开，父亲在上海的留守中央继续抓紧开展工作。1930年，张西元因产褥热不幸辞世于上海宝龙医院。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你以为掌握财富的秘诀，其实那都是骗子的陷阱。你以为了解内幕的消息，其实你早成为待宰的羔羊。

0: 为获得命运的垂青，其实你即将步入深渊。江苏广播提醒，很多你以为的并不是你以为的，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请小心上当。
1: 三十三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4: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
6: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5: 明朝正德年间，宁王朱宸濠积蓄力量，预谋篡位，将官匪妖之能人尽收麾下，骄横跋扈，不可一世。明武宗派遣杨仪卿、王守仁平乱，据官道侠之英籍，河州共济肝胆相照，誓吞八荒。赛华佗、余半仙飞天宴，兴风作浪，诡计迭出，七子十三生，十二侠士披肝沥胆，豪气冲天，好一场英雄剑侠大展身手，共灭反贼，怪僧妖道邪不压正，终作灰烟。请听大嘴巴王鹏演播评书《七剑十三侠》。书接上文，接说一段《七剑十三侠》。上文书我们说到，一枝梅潜入南昌城中，实施斩首行动，刺杀杨章。杀没杀成呢？杀成，不但杀了杨章，还把他的首级割下。临到出城的时候呢，一枝梅一想，光杀了杨章不够刺激呀，干脆我把杨章的首级摆在宁王平日所做的那张条案之上，让宁王朱宸濠一见首级魂消魄散，不敢小觑我军。所以呢，打定主意之后，他把这颗血淋淋的人头就放在了宁王大殿的条案之上。第二天这个事情大家都知道，

到了，宁王呢大着胆子走进条案旁边，细细一看，但只见这血淋淋的人头，一双眼睛还睁着看着自己。朱宸濠盯着脑袋看了一会儿，突然啊呀一声吓倒在地呀。宁王左右人马赶紧上前观看怎么回事，你看宁王背过气去了，哎呦，大家知道朱宸濠被人头吓倒了，赶忙把他扶起来，摸索前胸抹平后背。宁王醒来，宁王醒来，啊，吓死孤家了，这杨章为何人所杀，把他的首级送到孤家这大殿之上，哎呀呀，孤家真的吓得不轻啊。那么这时候呢，有人过来把首级拿开，有人呢就问执殿的差官，你们昨天在这殿上看到有人到这儿来吗？赶快说清楚。差官一听，扑通一声就跪下，哎呦，启禀王爷，小人们那真的是尽忠职守，可是确实没有看到有人来呀。朱宸濠正在疑虑之下，黄门官进来报告，启奏王爷，现在按察使杨章家属差人来报，说杨章杨大人于昨夜三更时分被一只眉行刺而亡，割去首级了，现在首级不知去向，家中只留有一只眉的一张便条，上面写着一只眉杀。朱宸濠听闻这个报告，心中明白，哦，原来是王守仁手下大将一只眉慕容真潜入城中把杨章给杀了，杀完之后把首级放在我这大殿之上，这是警告我呀。得了，现在什么话也别说了，命人把杨章首级交还给前来报信的杨章的家仆，你带回去吧，啊，把脑袋缝在尸体上面，然后赶快入殓。这事做完之后呢，宁王一看左右就说话了，哎呀，既然一只眉能够潜入南昌城刺杀杨章，还把首级放在孤家的条案之上，那孤家所住之处也已经不安全了，从今天开始加强守备呀！啊，是王爷，我等一定加倍提防。左右啊，各位大臣啊，哎呀，一只眉进城刺杀这个刺杀那个，已然让人烦心不已。那么王守仁的大兵呢，又每天前来攻打，更是让人心绪难宁啊。哎，我调叶天庆、雷大春二将回来擒王，怎么还不回来呀？孤家烦虑的紧啊。他这么一说呢，左右人能有什么办法呀，就随着宁王说了两句把他哄回内宫，咱们暂且不表。那么且不说一只眉在南昌城闹得风风雨雨，回过头来再说徐庆、周香帆，这是王守仁派出去的一支队伍，他们要干嘛呀？奉王守仁之命带领3000精锐到南康援救啊！南康城现在又给叶天庆二次袭扰，落入贼手了，两个人不敢怠慢，星夜火速前往，没几天抵达南康城下，也不安营下寨，催兵就把南康城团团围困。那么叶天庆呢，这时候不想恋战，他倒不是怕徐庆、周香帆，关键他已然得到宁王的调令，让他回南昌保驾，他正要拔队启程呢，那么徐庆、周香帆这支兵马就来攻打南康了，把南康围的是水泄不通啊。叶天庆着急啊，我现在回南昌是第一要事，南康要不要无所谓了，

想到这儿呢，开城奋勇冲出。那么徐庆和周香班一看叶天庆领着部队要往外冲，哪能放他出去呢，就和他大杀起来，一连打了三天不分胜负。到这一天的晚间，徐庆等稍有疏忽，叶天庆连夜带领贼兵就冲出城来，冲破了包围，就往南昌城星夜传赶而去。那么徐庆一看叶天庆跑了，跑了就跑了吧，我们的任务是夺取南康城，现在叶天庆不在南康城就已然救下来了，进城继续安民。哎，你还别说，南康府虽然丢了，可是那位知府郭庆昌却保住了性命。当时叶天庆来打的时候，郭庆昌带着手下的将军进行了奋勇的抵抗，后来扛不住了，他带着部下撤出城去躲在了山上。现在一听南康收复了，他又出来了，到徐庆营中和徐庆相见。徐庆呢安慰了几句，那么请他呢时刻防备啊，这南昌城离南康府太近了，说不定后面他们又来打呢，千万不能掉以轻心。郭庆昌这时候连连点头，感谢的无可无不可呀，就想请徐庆到城中休息，同时呢也说了要大摆筵宴感谢徐庆周香帆的相救。徐庆一看此时南康城中民心已定，就对郭庆昌讲，来不及了，那边南昌城的战事已经起来了，他们解决了南康城的情况，就要拔队启程和王元帅合兵一处攻打南昌。于是乎郭庆昌不敢久留，就把徐庆周香帆的人马送走了。南昌城外面战事不断，南昌城下形势也是非常的紧急呀。一枝梅进入城池把杨章杀死，何英交令已毕，细细述说一遍，王元帅很高兴。到了第二天，列出全队攻打城池，王元帅的部队啊个个争先，人人奋勇。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12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事。三十三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漓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2: 牛皋带5000马队奔金陵杀来，因为岳飞领的队伍不骚扰百姓，所以很得人心，州官知府还带人排队欢迎。牛皋领兵一直到了金陵的丰台门，离城门5里安营扎寨。牛皋心里也害怕，从张宝离京到黄河岸送信儿至今日好几天了，也不知道岳大哥怎么样了。派人一打听，岳飞还在监牢里压着没死，牛皋放心了。第二天他带领人马来到了城下，一看城门紧闭，冲着城上高喊：呆，守城的军卒听真，俺乃是岳元帅手下的先锋官，叫牛皋。牛二爷到京城是为救岳元帅，你们别害怕，我岳大哥抵抗金兵，冲锋陷阵，功不成名不就还不说，反而被屈含冤，被老儿张邦昌所害，如今被押到南天牢，快去给昏君送信儿，交出老儿张邦昌，放了我岳大哥，马上退兵，不然的话我要杀进京城，马踏金銮殿。守城的将官一听这个主可厉害，赶紧报信儿。高宗得了信儿，吓了一跳，镇守黄河岸的兵将造反，我的这个皇位可保不住了。又一想，现在牛皋造反，说明岳飞入宫行刺是真，不杀岳飞他们也得反，先下手杀他是对的，我不能叫牛皋吓住，用兵困京城的办法吓唬我放岳飞，我单不放。朝中文武官员这么你听奸贼的胡说八道，真把岳飞杀了，谁领兵抗击金贼？岳飞说：牛皋，不许你胡说。嘿，不说不说喽。高宗刚想安喻几句，忽然点头官慌慌张张地跑上了金殿，启禀万岁，得知刚才泗水关来了一派救兵解救，不然城池难保。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来了2道告急折本，高宗都晕了。众家爱卿，金兀术又改换办法，两路发兵吞灭我国城池，这该如何是好？李纲出班跪倒：万岁，不要担惊，少要害怕，兵来将挡，水来土屯，速派人前去解救。李爱卿，派谁能行呢？正好岳元帅在朝，叫他速发兵到前敌解围。高宗心里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他没有马上传旨，他也觉得刚才还要杀岳飞，金兵进犯，马上叫人家出征，有点不好说出口。正在犹豫，岳飞

急忙躬身施礼，万岁，既然两个官告急，臣陶旨马上发兵去退金乌珠的兵马。高宗就想听这句话呢，哎呀，爱卿你辛苦了，还是在城里休息几天再走吧。不，救兵如救火，多待一会儿不定多死多少人马，臣这就起兵。既然如此，与爱卿孤封你为扫北大元帅，牛皋为前部正印先锋官，但愿爱卿鞭敲金镫响，齐唱凯歌还。岳飞、牛皋两个人双双跪倒谢恩，岳飞又把在路上收下了阮良、董方、张国祥的事儿说。

看，免去挂念。岳飞点点头，没说什么。弟兄分手，牛皋起兵，星夜奔汜水关。全是骑兵，走得特别快。这日来到了汜水关外，往城头上一看，城上插的是大金国的旗号，守城的全是金国兵将，四门紧闭。牛皋人马一到，从汜水关逃出的兵将和副总兵谢坤来迎接牛皋的队伍。牛皋说：“好吧，你们暂时到我营后歇不歇，等我抢下关来，咱们的细唠。来呀，点炮出兵，抢了汜水关，到城里吃饭去。”谢坤说：“牛将军，城里领兵的都督叫余化龙，十分厉害，还是等岳元帅来了再开兵吧。”牛皋把眼睛一瞪：“怎么，你就看我不是他的对手吗？啊，小小的余化龙还用等我大哥吗？我就受着了。来呀，出兵！”5000人马立刻亮队，牛皋传令讨敌要阵。时间不大，汜水城内号炮连天，城门开放，吊桥一落，冲出一哨人马，有3000多人，当中一员将官20多岁。牛皋一看愣了，这个人长得特像岳飞，他又擦擦眼睛看看，哎，长得太像我岳大哥了，也是银盔银甲，掌中虎头赞金枪，坐下白龙驹，面似银盆，微微的短胡须。所不同的，他背后背着鹿皮囊，上边插着6只金镖，金镖后边拴着红绸子，被风这一吹，扑啦啦，像背个大壶底儿一样。牛皋高喊：“来将什么人？”这员将看了看牛皋：“俺乃是北国驸马张粗龙手下大都督余化龙。”牛皋一听：“哟，这是中原人呐！啊，你就叫余化龙啊？啊，余化龙啊，你白活这么大呀！此话怎讲？”牛皋说：“你都不知道你爹是谁，你信不信？”这句话可把余化龙弄糊涂了，他睁大眼睛看牛皋，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牛皋说：“怎么，你装糊涂啊？你是不是中原人？”“啊，是啊。”“对啊，你是中原人，保的是金国皇上，你忘记你的祖宗是中原人，你还能知道谁是你爹吗？你是认贼作父啊！”这回余化龙明白了：“啊，你敢骂我，看枪！”扑棱一抖大枪，分心便刺。牛皋也不躲也不闪，也不用剪磕，眼看着枪到自己的前心了，他举起双剪奔着余化龙头顶呜就砸下去了，嘴里还喊着：“砸脑袋呀！”余化龙一看这个人什么毛病呢，和我对命，我要把他扎死，他也把我打死了，那我可不干，忙抽枪封双锏。牛皋又使后面这几招：弯眼睛，掏耳朵，烧带脚。这一马四招把余化龙吓坏了。哎呀，不怪岳飞名誉这么大，手下的将官如此厉害，我得注意呀。二人搏马，二番交手，牛皋还这几下，他不会别的呀。余化龙一看乐了：“感情就这么两下子，我要你命哦！要用暗器打我，我不打了，我跑了。”两匹马分开，牛皋不回来了。余化龙回头一看，牛皋跑了，金镖没用上，可把他气坏了。“好啊，我看你往哪跑！”他把大枪在空中一举，手下的军兵都冲过来。牛皋见势不好，一边跑一边喊：“哎，快跑啊，都往下撤，往下撤！”说完了，他一马当先的顺道就撩下去了。他也不管当兵的了，他总听着身后有马挂銮铃的声音。哦，余化龙追我呢，快快！他一口气撩出10多里地，这回再听听背后没有声音了。哦，可能是余化龙回去了。吁，他带住了战马，回头一看，一兵一卒也没有，不但没有余化龙，自己的兵也不见了。哎呦，坏了。

0: 都被鱼化龙杀绝了吧？我怎么自己跑了呢？大哥常说要爱兵如子，我把5000人全扔了，有什么脸去见我大哥呢？我得回去找找他。伯马又回来了，来到打仗的地点一看，牛皋乐了，怎么的呢？金国兵都回城了，他带来的兵卒在草地上捡凋零箭呢。
1: 哎，当兵的，
0: 我跑了，鱼化龙没杀你们。有个管5、6个人的头目说，哎，牛将军，岳元帅告诉我们，打败仗不许跑，因为我们一跑，敌人朝我们后路追杀，我们就全得死。牛皋说，要是不跑，等着挨杀呀。哎，牛将军，你是当官的，不知道当兵的事儿。岳元帅说，我们主将要败了，当兵的不许退，用凋零箭截杀敌兵，他们就不敢过来。方才就是你们一跑，我们这些弓箭手一阵的弩弓要箭，伤了无数的金兵，把他们射回去了。牛皋说，哎，这招好。哎哎，大哥是治军有方。哎，下次我打败仗，你们还照旧啊。这些人一听都哈哈大笑。到了第二天，岳飞领着大队人马到了，扎下了营盘，找来牛皋询问昨天两军阵前的事儿。牛皋是一五一十，实话实说，岳飞并没怪罪他打败仗的事儿，忙说，来啊，点队出兵。霎时间点齐10000队伍，来到两军阵前，压住了阵脚。正这时，迎面城门开放，鱼化龙一马当先冲到两军阵前。岳飞上下看了看鱼化龙，心中暗暗的赞成，这员虎将是盖世无双，我对他早有耳闻，我何不如此这般，这么办。岳飞用计要巧收鱼化龙。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4: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5: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6: 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陵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8: 一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 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0: 岳飞对余化龙早有耳闻，他是中原人，又有一身的好武艺，为人侠肝义胆，不知道为什么保了大金国，就想把他招降，忙对余化龙说：
1: 余将军，
0: 请问你家住哪里？家中还有何人？余化龙把眼睛一瞪：岳飞，两军阵开兵打仗，你问我家干什么？难道你还要刨我的祖坟？
1: 哎，
0: 本帅看你一表的人才，很爱惜，叙叙家常有何不可呢？
1: 啊，那好，我告诉你，我乃湖广人士。
0: 哦，即使生在湖广，长在中原国土上，乃是大宋朝的子民，为何保了外国大金朝呢？
1: 余化龙听了这话，脸一红，也觉得不好意思。岳飞，这你就管不着了，两国交兵，各为其主，我爱保谁保谁。你别看咱们两家打仗是两国的仇敌，我还挺赞成你岳飞，你算个英雄好汉，在家是孝子，保国又是忠臣，文韬武略样样精通，可惜你不识天时啊。
9: 宋朝当灭，气数已尽，二弟被掠的五国城，康王虽然逃到南京继位，可是对你又如何呢？
1: 还不是用你朝前，不用你靠后吗？信坚必忠。听说你最近差点叫昏君给杀了，你保他干什么呢？不如归顺大金，顺天迎人，也可以落个封妻荫子，显月门庭。不然的话，岳飞，一旦你要打了败仗，丧身辱名，岂不被天下人耻笑？
0: 岳飞一乐：于将军，大宋朝从赵太祖打下江山至今日已经160-170年了，可以说根深叶茂，虽然是奸臣误国，金人入侵，二弟被擒，可如今康王继位，民心向着大宋，民心乃天意呀。你别看大金国一时的猖獗，成不了大器，金乌珠进犯以卵击石，早晚把他尸骨扔在中原。我看于将军堂堂一表，气度不凡，祖宗亲友记在中原，为何保金国呢？难道就不怕落个卖国求荣的罪名？金人兵进天朝，屠杀我中原百姓，难道将军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心里不难过吗？俗话说得好，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呢，何况身为武将，怎能忍受亡国之辱？这一番话说的余化龙面红耳赤，无言答对。岳飞接着说：余将军，如果你要不忘本，还是下马投降，报效国家，我岳飞愿让兵权。岳飞的一番的话软中带硬，说的余化龙无言答对。岳飞，我说不过你，不过你凭着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就想把我说投降了，那可办不到，没那么容易的，咱们得比试比试。你要真把我余化龙打败了，我马上投降，可我要把你抓住又怎么办呢？岳飞说，我要把你赢了，你要能够投降，你要是把我赢了，我把人头交给你。余化龙说，咱可得说话算话呀。岳飞一乐，那当然了，一言出口，驷马难追。那好，岳飞，咱可得一个对一个，不许以多制胜。
1: 对，绝不添一兵一卒，如果我要是多一个人帮忙，就算我输，但是咱可得刀对刀，枪对枪，不许暗算，不许放冷箭。
0: 余化龙说，好，这才叫好汉呢，咱来个三击掌。
1: 来吧，打赌击掌。
0: 余化龙嘴是这么说，心想看我行不行呗，我要是能赢了他就算拉倒，赢不了我用金镖把你打死，你死了还讲究什么打赌击掌不击掌的。两个人打赌击掌已毕，各回本队，嘱咐手下人秩序关堤落阵，擂鼓助威，
1: 不许帮忙，帮忙就算输。

化龙嘱咐完了，刚一回身，就听城楼上有人高喊：“于将军，多加小心，千万别中了岳飞的诡计，本都与你官敌料阵。”于化龙抬头一看，说话的是北国驸马张粗龙，他是金兀术的妹夫。于化龙往上一抱拳：“驸马千岁，你放心吧，看我活捉岳飞。”说完回到两军阵前，两个人双枪并举站在了一起。这一个大枪好似雪舞梨花，那一个大枪好似风摆柳絮，来来往往两人大战了四五十个回合，不分胜败。于化龙受过五台山法明长老的真传，法明长老的武术真是炉火纯青，登峰造极，名师出高徒啊！于化龙哪能不好呢？岳飞是陕西老隐士周同的徒弟，又是干儿子。周同一辈子才教四个徒弟，前文书咱说过，大徒弟就是豹子头林冲，二徒弟是玉麒麟卢俊义，三徒弟双枪将史文恭，老四就是岳飞了。剩下的张显、汤怀、王贵呀、啊，虽然周同也教过，因为本人天赋不好，教十分只学了四分，那牛皋还没见过老师的面儿，认岳飞的大师哥，所以都不行。那岳飞不但聪明，臂力过人，他又把历代使枪的精华提炼出来，加上自己的独创，单独的成了一套岳家枪，所以他的枪招和谁也不一样，就是这样也赢不了于化龙。两旁边三军儿郎摇旗大喊，催阵鼓响，如同暴斗，两人大战七十个回合，不分胜败。于化龙啪的架住了岳飞的大枪：“岳飞，看天色已晚，明天再打吧。”说完拨马就走。岳飞说：“好，明天日出交兵，不见不散。”两下里各自收兵。到了第二天，两个人准时到了疆场。岳飞刚要到队前，牛皋说：“大哥，你中邪了，干什么非和他磨功夫？你的枪里加减，神仙也躲不过，你的回马箭百发百中，要他命得了呗。”岳飞说：“那可不行，我和他打赌几掌，谁也不许用暗器伤人，得守信用啊。”“哎呀，你真死心眼儿，两国仇敌守什么信用？二弟，像于化龙这样的英雄不可多得呀，怎忍心伤害他？我想把他收降，让他倒反泗水城，可是我们的力量。”“哼，你想的倒好，他能干吗？我看他手黑心狠呐，你可不能不防备呀。”“二弟，不要多言，看我出战。”说完催马舞枪来到两军阵前，二人见面也不搭话。于化龙举枪就刺，岳飞截驾相还，两人马打盘旋打在了一起，从早晨战到晌午还打呢。开始军兵擂鼓助威，摇旗呐喊，后来打不动了，胳膊都抡肿了，都直着眼睛看着。两人大战一百个回合，不分胜败，人没吃马没喂，整打了一天。于化龙累的汗就下来了，岳飞鼻洼鬓角也见汗了，日头压山了。岳飞虚晃一枪，战马跳出圈外：“于将军，天已经黑了，你看是收兵休息，明天再打呢，还是挑灯夜战？”于化龙说：“明天再打，收兵。”说完鸣金锣响，于化龙领人进了城，来到了临时的帅府，去见驸马张从龙。张从龙在门口等着呢，他拿着于化龙当眼珠子，当初收于化龙的时候费老了劲了，所以把他看成上宾，一看他收兵，早早在门口迎接：“于将军辛苦了，驸马让你多等了，快到里边摆酒庆功。”于化龙的脸腾就红了：“驸马，今天没封输赢，庆什么功啊？哎，你能挡住岳飞这条枪，就是大获全胜。于将军，你为何和岳……”

非苦战两日，不用暗器伤他。哎，我们两个打赌几盏，谁也不许用暗器，我焉能实信呢？张从龙哈哈大笑，打赌算什么，我怕你受了岳飞的暗算。不能，今天晚上我就能把岳飞抓住。于将军，你有何妙计？请您退去左右。张从龙把手一摆，两边人全下去。余化龙说，今天晚上我就要岳飞的命，你打算怎么办？今晚上三更天，我去宋营偷营劫寨去，你看怎么样？张从龙摇摇头，去不得，那岳飞用兵如神，善用埋伏取胜，你去偷营怕不能成功，那岳飞哪能不防备你？余化龙一乐，驸马，平日要是偷营劫寨不行，今天夜晚准能成功。第一，宋兵宋将是长途行军，又连着两日开战，累得力尽筋疲，没有防备。第二，我和岳飞打赌几掌，那岳飞一心想把我收降，不识打赌之约，就等着明天开仗呢，他做梦也想不到今夜去偷营一定能够成功。今夜是个阴天，没有星斗月光，正是偷营劫寨好机会，一会儿我就起兵。张从龙点点头，冷笑，余化龙有什么招数你就使吧。余化龙虚晃一枪，拨马便败，随后枪交左手，伸右手，在背后瞪出一只金镖，冷不防猛一挥身，唰，镖就到了。余化龙就暗算岳飞，才引出一段镖打穿梭，巧收余化龙，智取汜水关。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3: 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幸福的人在拥有时更懂珍惜，任何人和事，时光都会给我们答案。在细水长流的日子里，欢迎锁定幸福情缘栏目，在这里收获更多的幸福。
5: 中午好，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幸福情缘，一生情缘。我们又到了中午的时候了，1点到2点之间，这里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天午间的幸福时光，幸福情缘，我是主持人子君。幸福情缘，这是一档征婚教育。

0: 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脱单路上的迷茫，情感生活的困扰，锁定收听的同时，爱的路上让我们继续走吧，风雨同行。此时此刻想征婚交友，发布个人信息，了解更多的单身异性资讯，都可以拨通我们爱的专线5223-5215 5223-5215。每天此时我们在这里架起空中鹊桥，助力所有寻寻觅觅寻觅真爱的人们快速奔跑，我们一起打开幸福之门。那每天这个不变的时空里，和我们共同倾听，一起面对5223-5215，爱的路上我们携手同行。同时我们这档节目呢，是我们江苏故事广播联手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独家合作的。南京幸福婚恋是立足于金陵本土，辐射长三角，南京地区最权威的婚恋平台之一，多年来专业的红娘老师们秉承着专业的精神，从事着甜蜜的事业，已经为无数的有情人牵手成功。如果说您或您爱着的人也在爱的路上寻寻觅觅寻而不得，来到这里就让我们最忠实的做你最忠实的娘家人，在你身后不远的地方一起守望守护幸福的方向。5223-5215，此时此刻全线开通，让我们一起来认识我们线上等候的第一位朋友。
1: 谢谢他让我遇见你，
2: 谢谢你让我遇到他。
3: 南京本土专业红娘牵线团队，幸福情缘资深红娘，一对一贴心服务，真实婚恋交友平台，帮你找到心仪的他。情缘专线025-5223-5215，
0: 5223-5215，我们的幸福专线全线开通。那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线上等候的第一位朋友，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他。你好，幸福情缘，欢迎您。
4: 你好。
0: 哎，你好，是一个女生，我猜我们是为自己来发声的，对吗？
4: 嗯，对的。
0: 嗯，好，来，按照惯例，我们来说说个人的基本情况，让更多的人来认识你。
4: 好的。
0: 嗯。
4: 我是97年的，南京本地人。
0: 嗯。
4: 学历是本科。
0: 嗯。
4: 然后目前是在事业单位工作的。
0: 嗯。
4: 然后年薪就是大概20万左右。
0: 嗯。
4: 平常的兴趣爱好的话，就是喜欢种一点花。
0: 嗯，种花。
4: 对。
0: 哦，那你种在哪里呢？阳台上，还是就是水培的、盆栽的，还是什么样的哪种？
4: 就是阳台上，盆栽还有一些水培都是有的。
0: 妈呀，那你家阳台有多大呀？这个阳台是不是给你布置成了一个小花园了？
4: 对，我们家阳台挺大的。
0: 嗯，好幸福啊，我真的特别羡慕别人有个院子，如果没有一个小院的话，有一个大阳台也是挺好的。
4: 不得。
0: 嗯，好，还有什么呢？我待会儿再详细问你啊。
4: 然后我的性格是比较独立的吧。
0: 嗯
4: 嗯，暂时没有了。
0: 嗯，好嘞，我们详细来聊聊好吗？97年的女孩，哎，你知道在你

0: 本地人吗？
1: 对，是的。
0: 嗯，
1: 啊，然后年薪差不多在15万左右吧。
0: 嗯嗯，
1: 目前是独居的一个状态，但是跟父母离得不远，偶尔会回去。
0: 啊、哦，自己有房、啊，已经买房了啊。
1: 对，
0: 天
1: 哪，
0: 跟那个女孩很像哎，你简直就是男版的她。她也已经买房了，然后自己住，而且她有个大阳台，姑娘在阳台上种满了花儿。
1: 哇，我也很喜欢大阳台，
0: 真的。好，继续说。
1: 然后我妈妈目前是退休了，爸爸还在上班。
0: 嗯，
1: 然后她是在那个国企工作的，妈妈呢是企业就是退休的。
0: 嗯，
1: 也是独生子啊。
0: 嗯。
1: 嗯，然后平时会喜欢去旅游啊，就是上班额外的时间最喜欢旅游、嗯、然后旅游可能有时候也会去徒步嘛，徒步也算是旅游的一部分嘛。
0: 那当然，嗯
1: 嗯，然后就是平时的下班可能会去打打球，然后看电影、
0: 嗯、
1: 自己偶尔去健身房健身，
0: 嗯，
1: 就这样、
0: 嗯、
1: 然后我的性格个人认为呢是比较随和比较好相处的这种吧。
0: 嗯，
1: 然后工作是做事比较有责任心。

幸福时光在江苏故事广播，每天午间的一点到两点之间继续流淌着幸福的旋律。各位半点回来，继续的锁定江苏故事广播调频 104.9 中波 1206， 每天午间的此时此刻幸福情缘，我是主持人子君。幸福情缘在节目的上半场里啊，我们开通热线5223-5215 5223-5215，所有自己单身的或者是我们身边有着爱着的人，想要关心的人，他在寻爱的路上寻寻觅觅踽踽独行的，我们都来关注，同时可以拨通5223-5215，在节目直播期间打进电话来向全世界发布爱的讯息，5223-5215 5223-5215。当然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来及打进热线的朋友，我只能说明天这个时候一定请勤早咯。但是半点回来的幸福时光，我们在爱的公益情感教室里继续针对爱这门功课谈谈情说说爱，每天学习进步一点点吧。有人说啊，婚姻不是两个人的结合，而是两个家庭的联姻。年轻的时候啊，觉得

这话太世故了。等自己结了婚，哎，有了孩子，有了家庭，你才会发现，嗨，这里面啊，原来藏着太多过来人的智慧了。而你们谈恋爱的时候，满眼都是对方的优点啊，觉得全世界就他最好了，这很正常啊，谁还没年轻过呢？但是啊，作为父母，在孩子被情爱冲昏了头脑的时候，我们家长们得保持几分清醒，不是要棒打鸳鸯，而是要为孩子把好最后一关。是的，今天呢，有些话呢，可能我们要同样，这也是涉及爱的这门功课啊。因为既然是两个人联姻，其实更多的在东方我们的家庭里面是涉及到家庭的联姻，所以今天的这些叮嘱呢，我想更多的说给我们的家长朋友，那就是做亲家之前啊，咱们就算脸皮再薄，也要打听打听一些事情，这是一些经验之谈，也是远见。因为有些的事情啊，恋爱的时候你是看不出来的，结了婚之后呢，才会慢慢的显山露水，等到那时候再后悔，代价就太大了。所以呢，我们收音机前的可能父母朋友啊，哪怕你平时再要面子，再不好意思开口，在做亲家之前，也一定要想办法打听清楚对方。打听什么呢？打听一些事儿啊，这不是算计，这其实是远见。

习惯、经济状况息息相关。婚前多打听一点，不是不信任对方，而是对自己的孩子负责。就像作家刘震云说过的一句话，婚姻的真相就是，它不是天堂，也不是地狱，它是人间。那既然是人间，就少不了柴米油盐的算计，也少不了人情世故的考量。所以朋友们，别觉得自己脸皮薄，脸皮薄不是借口，不好意思不是理由。为了孩子后半辈子的幸福，您呐，该打听打听，该问的问，该谈的谈，把功课做在前面，这之后的日子才能过得省心，不是吗？

0: 不知不觉，好像我们中午的时间每一次都过得特别的快啊。1点到1点半是我们的幸福情缘，一档征婚交友节目，也是一档午间的情感服务节目。不管是我们收机前听到这里的当事人自己正在单身，在寻寻觅觅，还是我们身边有那种空窗期的单着的朋友，在爱的路上寻寻觅觅，冷冷清清，我们有心想帮衬一把啊，拉一把，或者是呢，我们在爱的路上走过崎岖的弯路，我们啊一直没有放弃。那现在呢，不管你是曾经已婚还是一直未婚，我们都欢迎来到我们这里，来到我们的空中鹊桥5223-5215。当然了，在节目的前半段啊，1点到1点半中，拨通热线5223-5215，向全世界勇敢发声，介绍自己。节目后半段，我们的幸福时光其实呢，就是针对情感的话题，我们一起谈谈情，说说爱。不过今天呢，我们说到的不是对那些寻爱的人，而是对寻爱人的父母说的啊。如果我们在孩子的关系基本敲定之前呢，我们成为亲家之前啊，有几点需要考量的啊，你还记得吗？啊，打听打听，打听不是八卦，不是算计啊，而是有个底儿，打听对方的口碑，家庭口碑怎么样啊？打听对方的这个经济情况，考量一下怎么样啊？有没有风险啊？然后，这个距离上会不会插手小两口婚后的事情啊等等啊，这些呢不单单是可以通过打听，而且可以通过接触的细枝末节当中，让我们做父母的心里有个数。其实这也是爱孩子的一种方式啊，不而不是说啊不好意思，脸皮薄，就这样吧，以后随他们去吧，那可能就会有点不负责了。因为年轻人毕竟他们在谈恋爱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婚姻确实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往往在东方社会是两个家庭的联姻，在这一点上他们并没有切实的体会。所以做父母的，其实如果说我们有爱的话，可以在这方面可以为孩子们的幸福保驾护航。当然如果你拿不准啊，觉得这样做对吗？这样做有什么必要吗？我怎么可以进行下去？你也可以拨通我们的热线5223-5215，请我们专业的南京幸福婚恋机构的红娘老师们为你把关，给你出谋划策啊。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幸福时光就在每天江苏故事广播的1点到2点之间，让我们相约明天的同一时间，在这座空中鹊桥上，在这座寻爱的路上继续风雨同行。祝每个人工作顺心，生活快乐，要好好的幸福。下次见。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30层彩，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16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33载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江，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0: 活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地哼出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2: 当孩子面临压力不知如何抉择，当艺考生为文化课分数发愁找不到前进的方向，当您在家庭教育中迷茫不知如何激励孩子持续考高分，张老师都将为您一一解答，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锁定 FM 104.9 AM 102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陪伴您和孩子的每一步成长。让我们一起携手在教育的道路上为孩子的未来助力，一起造梦，一起圆梦。
0: 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5: 未来受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受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晓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晓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6: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此时此刻呢收听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这里是为您送上的有请张老师，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节目当中呢问候收音机前的您，和您一起呢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希望大家呢能够和我们进行交流。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请到了来自于未来说教育的李老师和大家呢进行沟通。那么今天呢，张老师正在这个龙江啊接受龙江校区是吧，接受那个我们家长的咨询，所以呢分身乏术，临时呢请李老师来和我们进行聊聊天。那我们一起问候一下李老师。李老师下午好。
7: 大嘴老师下午好，各位直播间的家长们大家下午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家长们大家下午好。
6: 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的现场呢也开通了广播的热线844-52999和84652611，场外的热线是13062501188。

1182-1350-1182，抖音是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欢迎大家呢能够观看同步的抖音直播，张老师呢也是急大家之所急啊，因为呢快到我们的这个中考的时间段了，那么很多朋友呢都面临着这个升级，因为我们都知道升到12级呢，张老师将免费的帮您的孩子填写价值5000元的中考志愿，升到15级呢，张老师将免费的帮您孩子填写价值19800元的高考志愿。那么这个升级呢是需要您进入到抖音观看直播的时候呢点亮左上角的星星，然后升到12级15级呢就是有一个时间的过程，每天呢看半小时以上啊，那么如果有陪伴之旅呢点一点也是有帮助的啊，所以呢我们每天的这个下午5点到6点广播的直播当中呢，如果没有特别的情况应该是每天都播的。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提醒大家，现在呢张老师每天晚上的时候呢也会不定期的播，大概时间是在7-8点左右，昨天呢我也看到他的这个直播，所以我们在这儿呢也是和大家呢进行通报一下，希望大家呢能够观看张老师的直播。那么稍后呢我将跟李老师呢一起来聊聊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一首歌曲之后回到节目中来。

0: 教育是一项伟大的事业，需要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经验。有请张老师，深入剖析教育热点，精准解答家长困惑。从学习方法到心理疏导，从亲子关系到未来规划，全方位为孩子的成长保驾护航。无论你是家长还是教育工作者，都能在这里收获宝贵的教育智慧。让我们一起在专业的指导下，培养出更优秀的孩子。
1: Hey, 各位家长朋友们，想让孩子的学习之路顺风顺水吗？想和孩子建立超亲密的关系吗？那就快来收听江苏故事广播，有请张老师啦！轻松幽默的讲解，让你在欢笑中掌握教育秘诀。每一期节目都是一场教育大冒险，赶紧竖起耳朵，和张老师一起开启欢乐教育之旅吧！
2: 未来树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十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晓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晓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3: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刚才呢有家长朋友呢在节目当中问啊，今天是哪位神秘的人物来节目当中做客啊？我们要跟大家讲，今天呢是我们未来树教育的李老师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进行交流。就是李老师呢也是最紧急的接到通知，张老师在龙江校区被家长这个排队咨询，赶不过来了啊。
4: 对，
3: 其实李老师也是刚刚从这个直播当中赶回来，你今天是到哪里去直播的？
4: 我今天下午在那个南师附中长二校区那边直播，就是在马路对面。然后今天又发生了一个特别好玩的事情。
3: 什么事情？
4: 因为大家老师知道我前天是在那个金陵中学的门口直播。然后一开始直播的话，那个保安大爷过来跟我说，你直播不可以拍我们学校的门头哦。然后我就说好好，然后我就把那个镜头对着旁边。然后播了大概有15分钟吧，陆陆续续的也有一些家长过来问这个一模的成绩嘛。然后我刚准备回答，那个保安大爷他又过来了。他过来说，他说你周边200米都不可以直播。然后我当时就很疑问，我说为什么不给直播？我没有对着你们学校的门口，然后交涉了一番。他说大家都不容易，我给你指个路，然后你去那个花园里面直播。然后我就去找了个花园直播，然后刚好那个位置其实还不错。然后陆陆续续呢有很多家长来问，然后今天呢，今天我就是在南师附中那边直播。我刚把设备给架好，然后南师附中不愧是南京高中的这个天花板。他那个一个是教务处的管理先过来跟我说，他说我们学校门口不可以直播哦。然后他说，然后我说为什么不可以直播啊？我说我没有说你们学校的这个内容，我也镜头没有对着你们学校呀。他说就是不可以直播，他说我们周边几百公里都不可以直播。
3: 几百公里
4: 啊？不，几百米都不可以直播。我当时想，我几百米都不可以直播，然后我说有什么文件给我看一下吗？规定不给直播吗？然后他就把那个保安大爷给喊过来了。保安大爷过来跟我交涉，他说直播的话你不可以说我们学校的内容。我说我尽量不说吧，然后我就去找了另外一个地方去直播，然后也是一路被撵，撵了大概播了40分钟。然后有些家长问了一些一模的问题，然后我就匆匆忙忙的就赶过来，赶到电台这边过来。对，
3: 好，这电台就好好的播啊。
4: 好的
3: 好的，那我们这个跟大家讲的南京中考一模呢已经陆陆续续都出分了啊。那么如果您有这样的问题的话呢，也可以把它打在公屏上面，和我们的这个李老师呢好好的交流一下啊。这个李老师呢也是跟着张老师很长的时间了，所以他也有自己的一些心

0: 啊，那么中考倒计时呢，欢迎留下您的目标学校和成绩，我们将为您来规划。同时呢，这个大家也可以呢，把这个一模的一些分数啊公布出来，然后呢和我们交流，我们也可以跟您聊一聊啊。当然了，我们也有一个这个右下角的咨询点，这里啊，咨询点这里呢，您可以点击一下，最近的活动还是蛮多的啊。
1: 没错，没错，
0: 我们可以跟大家聊一聊。那么首先呢，就是离我们最近的是5月16号的家长沙
1: 龙会，
0: 对，然后呢就是5月23号张老师要带团去五台山祈福如愿，是吧？
1: 对。
0: 然后呢我们知道在这个中间呢，哦，最近的5月10号也有
1: 一个
0: 咨询的活动啊，是招商银行和张老师联合举办的10号
1: 中考不焦虑，
0: 对，10号是17号，对吧？
1: 还有个是5月31号，
0: 对，31号都有啊。我们欢迎大家呢来和我们的这个张老师好好的聊聊天儿。嗯，好，那我们就是啊，来，我们看到有一位朋友说，我就是我女儿一模才385，好几门不及格。
1: 您可以告诉我一下您孩子的这个区域，我得要知道这个区域才能给你好。

0: 对，我们之前我刚说了，我们之前有个370多分的孩子，最后中考考了560多分。大家要知道，2025年的四星高中的分数线，这个也才544分。板桥中学，他560分的话，560多分已经能上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一点的四星高中了。对。
1: 好的，那么我们小糊涂日记问张老师，今晚还播吗？张老师今天晚上应该是播的啊，那么大概是在7-8点钟吧，他会来播的，因为考虑到中考快要接近了嘛，对吧？
0: 啊、对的，对的。
1: 然后小糊涂日记也讲了说，说张老师不在，大嘴老师终于没有口红美颜了。好的，好的，好的。我们今天到这儿呢，我们上半段呢稍事休息之后，回到节目中来和大家呢继续来聊聊我们的这个教育规划。今天李老师呢在节目当中也和大家呢一起来说一说，谈一谈啊，我们千万别走开，一会儿就回到节目中来，您要期待我们的节目，我们下半段会更加的精彩。

0: 对性的训练，因为这个像首字母填空，一个是考察的是您的单词量，还有一个是您的语感，看到这个看到这句话可能你就跟我们读中文一样，对，
1: 是，
0: 对，就顺便就出来了。还有一个就是固定搭配，您平时的这个固定的搭配，像中高考这个经常考的100个固定搭配，或者一些50个难点搭配，你有没有彻底的把它给记住？对，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首字母。
1: 嗯，好的，我们李老师呢也是侃侃而谈啊。我们说到这里呢，也提醒大家进入到我们的张老师的这个直播间啊，这个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呢，以后呢把左上角的星星灯牌点亮啊，点亮之后呢观看就可以升级，超过半个小时呢就开始升了啊。那么我们升级升到12级，张老师将免费帮您孩子填写价值5000元的中考志愿；升到15级，张老师将免费帮您孩子填写价值19800元的高考志愿。同时呢，如果已经升到12级或者15级的家长朋友呢，点击一下右下角的咨询点，这里我们呢提前做登记，然后在孩子填志愿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提前做准备，因为很多东西都要准备的啊，就比如说这个。一些您家长需要孩子想上什么学校啊，孩子自己有什么兴趣啊，然后呢一方面的一些这个沟通，我们可以提前进行到填志愿的时候呢应该说是游刃有余。同时呢最近的一些活动都可以联系咨询点这里进行交流，像10号、17号、31号的这个张老师的这个讲座啊，拒绝焦虑的这个讲座，和招商银行合作的，您也可以呢报名来参加。
0: 是的，
1: 5月17号还有我们的这个5月16号是有我们的家长沙龙，也可以报名参与啊。
0: 是的，
1: 然后还有5月23号的
0: 五台山
1: 之行，都是可以的啊。然后一些复习的资料，然后想跟张老师约面谈，都是可以。右下角的咨询点这里的，那么我们希望大家呢能够了解一下。好的，稍事休息之后回到节目中来，我们一首歌曲回到节目中来，再和李老师好好的聊一聊了。

0: 错一步，孩子被耽误。未来树专注小初高教育，定向录取强基辅导，帮孩子升学规划，助孩子学科提分，为孩子心理护航，负责升学赛道的起点到终点，专业规划才能避免无效内卷。有请张老师，一位有温度的教育引路人，用真诚的话语为你解读教育的真谛。在这里，没有枯燥的理论，只有温暖的陪伴与智慧的启迪。跟张老师一起探寻教育的美好，让孩子的生命绽放最耀眼的光彩。快来加入我们，开启这场充满爱与希望的教育之旅。锁定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收听有请张老师。抖音搜索中高考升学规划张老师。
1: 未来树教育服务范围包括学业规划、升学指导、幼升小、小升初择校、文化课成绩提升。目前未来树教育一共有10大校区，分别是太平商场的新街口校区、正大茶城的河西校区、克丽华中学门口的玄武校区、龙江新城市广场的鼓楼校区、金小附近的仙林湖校区、华侨广场的浦口校区、燕子矶招商花园城附近的栖霞一校、仙林金小附近的栖霞二校、盛泰路江宁一校、东大九龙湖江宁二校以及海峡城的澳南校区。
2: 欢迎大家回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有请张老师的教育规划知识类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我身边今天来和大家一起交流的是张老师的好助手，我们的李老师。

0: 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进行交流。那么有朋友就问了啊，棉袄皮夹克问张老师呢？张老师今天是在广大的家长咨询啊。这个昨天我记得晚上这个直播的时候啊，张老师就答应人家可能要去龙江了，对吧？
1: 对。
0: 然后在龙江校区接受大家的咨询。然后昨天我看张老师直播的时候，我也看到了，就是他的这个风格好像确确实实跟电台里面的风格是完全
1: 不太一样
0: 对吧？昨天李老师张老师直播的时候你也在旁边，对吧？
1: 对吧
0: 啊。然后昨天我看他这个大量的这种交流的这种信息，一刻都不带停的啊。张老师也是很辛苦的啊。那么很多朋友呢就会问到张老师什么时候有直播啊。首先呢我们跟大家讲，就是晚上的5点到6点呢，这个是固定的，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叫什么，我们的这个电台直播啊，这个是固定的5点到6点。同时呢我们的抖音也有直播啊，基本上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意外的话呢，我们节目都会进行直播的。
1: 是的。
0: 然后现在是每天晚上，对吧？
1: 7点半到8点
0: 之间，反正他会开始直播。但是呢因为也考虑到就是快到中考的时候，他要是拼力为大家填写志愿，所以他的直播呢可能也就到9点多钟就结束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吧，他这个也要这个让体谅张老师，对吧？现在白天还播吗？白天
1: 现在不播了，
0: 是白天，
1: 就是晚上固定在7点半8点播到9点多。对，
0: 好吧。那么希望大家呢也能够注意这方面的一些情况啊。这个李老师也是都陪伴在张老师身边，帮他去这个
1: 对，就是了解，就是记录家长的这些情况。所以对家长直播间，包括平时来咨询的家长，我们都会有一个记录，然后对家长的情况其实相对来说也是比较了解的。
0: 对，好的。那么大家目前呢还有几分钟的时间，可以把这个要求打到公屏上面啊。最近这个李老师也到处在奔波啊，我们越到中考临近的时候，其实也是蛮辛苦的啊。而且我们就知道这个建邺区的一模是在
1: 昨天
0: 结束了啊。
1: 对。
0: 那么今天也会慢慢后面也会出分，
1: 对，出分。目前的话，这个鼓楼，秦淮，联合体，这三个区的话，它的这个分数和一些分数线基本上已经出来了。
0: 完全出来了。
1: 有家长的话，可以把这个分数打在公屏上面，或者晚上直播的时候也可以咨询张老师，你孩子的这个分数。
0: 是。
1: 对。
0: 然后你有什么样关于有些情况想了解的话呢？你也可以跟我们的咨询点这里呢进行联系啊。我们讲了最近的这个活动也很多。那这些活动都是让你能够见到张老师的，然后跟张老师好好的进行交流。
1: 没错。
0: 那么
1: 就是5月16号的家长沙龙，然后大家可以记一下，5月10号、5月17号、5月31号，张老师和招商银行有一个联合的公益讲座，
0: 是，
1: 就是名字叫中考不焦虑，然后有感兴趣的家长也可以联系我们直播间右下角麦上的小助理咨询点这里，然后可以预约张老师这3天讲座的时间。对。
0: 对，然后这个5月16号的家长沙龙呢，是我们近期的第二个活动啊，也是一个公益的啊。我们报名呢，也就是20个人，20个人呢，就是去了以后呢，其实主要也是张老师帮我们的家长呢稍微减减压，让大家呢不要那么焦虑。
1: 没错，没错，因为之前上一次，其实大嘴老师是不是也
0: 我去了一下
1: 现场？对，
0: 去了一下，
1: 我感觉氛围特别特别好。
0: 对，
1: 因为那天我不在，但是我看后来有家长给我们反馈嘛，说他在没参加这个沙龙之前，他晚上是睡不着的。
0: 睡不着。
1: 对，睡不着。然后那天晚上说他参加那个活动之后，然后张老师给他耐心的解答，他说他这几年睡了，
0: 最好的
1: 一觉。对。
0: 这个李老师，你不是南京人吗？
1: 哦，不是南京人。
0: 你突然冒的一句南京话，冒的蛮标准的。
1: 但是我天天听他们讲，我也会讲两句。
0: 是吧？那你讲两句来听听。
1: 就是那天我就看到一个阿姨，她就是在我们这个办公室，就是在我们这个办公楼打扫，然后我就问她，她就是说，阿姨，你这个就是退休的年纪了，怎么还在这么勤劳的打扫？然后阿姨就跟我讲，没得办法耶，他说我儿子在澳门挥霍，那个一下就没有了。对，他就是说，他就是这个事，然后就说，我就说您这么辛苦啊，我说哦，他说你南京有那个，
0: 行了，可以了，你的南京话讲的已经是
1: 不是很标准，
0: 对，人家讲说你有点像大厂的南京话。

0: 哎，像大厂，
1: 说的
0: 多厂，多厂的南京话，
1: 大厂的南京话。
0: 其实呢，就是南京话的这个尾音，你是抓住了，你就是很多东西往上挑就对了啊。
1: 对，他大厂的那个南京话，我记得之前他们跟我说多少行多少行，他说四，你们四。
0: 哎，是的，你说的很像，你说的已经很像了啊。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到这儿要告一段落。然后呢，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张老师晚上的这个7点半。啊，到9点多钟呢也会直播。你7点半呢，你就把这个抖音点开来看看，你别错过啊。我们反正在这儿呢，也是告诉大家，明天呢，张老师也应该会，不出意外的话回归直播间，我们再和大家呢好好的这个交流啊。好，今天感谢李老师走进直播间和我们进行沟通。那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和大家再见喽，
1: 再见。

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969年，中国几乎100%的城市人家都面临着或即将面临着同一种大的纠结，这是他们自打成为城市人家后从不曾预料到的。

0: 帽子弯了点，哎，头发留下。
1: 十张片，咱们片儿给
0: 我。哎，出来了吗？
2: 出来。啊，嗯，在那边。
0: 一共是五张啊，
2: 五张。

0: 这一共是61本。
1: 嗯，
0: 可不能让别人看见，都是很难得的东西。
1: 好，
0: 大部分都是别人的，有老师的、同学的，还有朋友的，还有好多没的几本。因为咱们家呢是工人家庭，所以比较安全，大家都集中起来放到了我这儿，看管好。
1: 哦，
0: 我建议你呢最好也读一读。
1: 嗯，
0: 你读书太少。
1: 哥，那你还是教我姐忙吧，
0: 她也得走。
1: 她走你还不让我走啊？
0: 你犟不过的。
1: 哥，你要说学习啥我真不如我姐，要说犟她还真不如我。
2: 我就说，
0: 哎，爸给我这件大衣，你不电影厅有了吗？给你。
1: 给我了？真的假的？
0: 真的呗。
1: 不，哥，那你咋办？
0: 我们兵团还会发。
1: 行，谢谢哥。
3: 哎，怎么？哎，婶儿，侄儿，你妈呢？我妈在里屋呢。
4: 妈，
3: 你们娘俩都在。哎，
5: 婶儿。来，
3: 哎呀，忙着呢。啊，这不给他们收拾收拾要走的东西。哎呀，
5: 婶
3: 儿
5: 来了。
3: 哎，先坐，婶。哎呦，你看，哎呀，你们这俩孩子都在，我呀，都不知道怎么说了。这是
5: 来动员我俩下乡的吧？
3: 你瞧这周荣，不愧是高材生哈，了事如神。
1: 婶儿
3: 啊，
1: 我哥马上就去建设兵团了。
3: 一家啊，只能留一个。我们家也是仨孩子哈，这不现在就只剩下我们老姑娘春燕儿。
5: 哦，那个荣啊，
6: 哎，
5: 坤儿啊，
1: 哎，
5: 你婶说这个事儿跟你俩有点关系哈，你俩听听
6: 啊。
1: 好，
3: 我要说的事情呢，它是这样的，上面的政策都已经很明确了，多子女的家庭，一户。只能一个人留城，其余的那都是上山下乡的对象，无论早晚都得走上山下乡这条革命青年的必由之路。
6: 婶儿不用说了，我明白了，我现在就跟你表个态，我走。
1: 我走？
6: 我比你大。
1: 那我还是男的呢。
6: 时代不同了，男女都一样啊。
5: 姑娘啊，姑娘家的好日子就那几年，你知道啥呀？
1: 对呀，你喊妈都表态。
5: 表啥态了？
3: 对，你表个态，表态。
5: 姐呀，你说这十个手指头伸出来，咬哪个哪个不疼？
3: 那我说说我的意见。领婚去。小子安全去。
1: 对对对。
6: 婶儿，春燕俩姐姐也不是小子呀。
3: 我们家三个丫头没得选，我也不放心呢。没办法，要是赖在城里啊也行，人家不给安排工作，年纪轻轻的就在城里这么闲着，那不就成了废人了吗？
1: 哎，对对对，婶儿说对。妈，那咱就这么定了好吗？
6: 婶儿，春燕俩姐姐您也不放心，不还是让他们走了？
3: 要是把你跟我那俩丫头搁到一块堆儿，我对我家两个姑娘我倒是放心，对周荣我不放心。你呀，太招人，太漂亮了。

0: 就咱这光字片，你说哪个小年轻的那心里哪个不惦记着他？
1: 所以啊，我离开光字片不正好吗？
2: 哎呀，我的个傻姑娘啊，光字片的小伙不就是想看看你吗？这看就看呗，看能少一块肉啊？你要是一个人在外头，
3: 就你指不定出什么事儿呢。
0: 你闭嘴。
4: 婶儿，妈，我建议啊，周荣留下，炳坤走。
5: 哥，
4: 虽然呢，炳坤是咱们家最小的，但是初中毕业了，也够上山下乡的条件。我相信别人行，他也行。
1: 对，你怎么就知道我不行？
4: 还需要我把婶刚才的话重复一遍吗？
1: 妈，
2: 不是你荣啊，这事儿吧，这么的吧，等你爸回来，跟你爸商量商量啊。
6: 回来了。
0: 哎呦，你看看，是我曹操。曹操就到了。
6: 哟，大婶，
0: 哎呀，
6: 来了。
0: 哎呀，好了好了，不了不了，我得走了、啊，我得到前面那几个街道啊，去继续做动员啊。你们呢，赶紧再商量商量。哎，一有结果呀，就告诉我一声，我好跟主任去汇报啊。
2: 行行，
0: 啊、
2: 走了，送送你们，送送。
0: 哎呀，不用不用，忙着忙着啊啊，不用啊，
2: 慢点慢点，
0: 快快快，好商量商量啊啊，回来回来回来，
2: 来来来，
1: 啊，哎，啊，松。何英取回来了，
7: 洗了五张，一人一张，你的冬儿，冰一的，也冰坤的，啊，这是底片，放在家里，保存好了啊。嗯。哎呀，这很可能啊，是咱们家呀，最后一张合影了。
0: 别说傻话。
7: 实话，我和秉义这说话就要出发了，我们两个还都是两年就一次探亲家，什么时候能够再回来还得看领导怎么安排工作了。我还听说秉义那个建设兵团是按照军队那个管理方式，我是在重庆离得远，总之以后可能我能回来，秉义没在，秉义回来了呢，可能我又不在。咱们家不是还得再走一个吗？哎呀，全家不愁人，再能凑到一块儿难了。
8: 在江辽省吉春市，在光字片，这户周姓人家的父母和儿女也被那种纠结之网给罩住了。
1: 他爸带走一个的话，让谁走？

0: 发。
1: 妈记得你刚过十七周时胆小爸爸。
0: 爸，要是实在不行了，让炳坤跟着我。
1: 太远了，太远了。虽说还有工资，其实又远，两年才能回来一次。坤儿，咱就在咱们市周围找一个农村去插队。嗯，妈想你了，你就回来看看，别让妈管。

0: 是先送你吧。
1: 先送你吧，我这车开得晚。
0: 妈，还是先送我爸吧，他岁数大了还带着东西。
1: 先送你。
0: 爸，你看，走。妈，哎
2: 呀，这孩子，你这
3: 没事啊，没事。哥，先送你。你的车开了40分钟之后，爸的车才开。你让爸一个人早早在车上等，他更不好受。行了，走吧。冰毅，
0: 妈。
3: 这是妈自己攒的钱，你拿上。穷家富路啊。

0: 我也是。啊！你去送我。没事，不是，不用送，
1: 别了，
0: 我自己能行。

0: 回来，好好照顾妈妈啊！
1: 等啥去？快点！
2: 妈，要开车了，快跟爸爸告个别，再见面又得好几年之后了。
0: 告个别。
2: 王朝。
3: 哎姐，
2: 嗯，
3: 要不要给这上面放几串干辣椒啊？
2: 干什么？
3: 防虫啊。
2: 谁跟你说辣椒防虫的？哎，也是不怪你，号称初中毕业，其实初一都没读完，等于就是个小学生。走，哥跟你说过了吧，我们俩一致认为你读书少，你得多读点书。
3: 你放心吧。
4: 还这么说呢、啊、想问问你，你说离咱吉村比较近的农村都有哪些呀、啊、
5: 这我还真不知道。哎，对，主任在里边呢，你去问问他。
6: 行。
5: 哎呀，我还有好多家养袍呢。我先去了啊。
4: 你快去忙吧，快去忙吧。
5: 好了。

周荣。

0: 心
1: 都有故事。30沧桑，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

0: 年代大戏《人世间》，讲述了一个普通家庭在近50年时间内所经历的跌宕起伏的人生，呈现出一部中国百姓的生活画卷。本剧将亲情、爱情、友情等情感元素融入其中，饱含着人性的真善美，用真实的力量打动观众，鼓舞人心，总有一刻让你泪流满面。
1: 我姐应该走了。
2: 那你倒是念呀，我又看不懂，你快念快念呀，快。
1: 亲爱的妈妈秉坤，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是的，我下乡了，而且不是去吉春市的郊区农村，是很远很远的地方。
3: 蔡晓光送我上火车，你们不必担心。至于我为什么非要到那么远的农村插队，自有原因，这原因只有蔡晓光知道。3天后他会来家里跟你们解释，信中不便详说，不安全。到了那里安顿好后，我会常给家里写信，妈妈放心。妈妈说，女孩的好年华就那么几年，只不过我认为好人生比好年华更重要，所以秉坤不必内疚。我下乡不是为你，是为我自己。
2: 志春，走吧。
3: 你要照顾好妈妈，带我和哥哥进床前之孝。
2: 他去了贵州，为啥呀？贵州那么大老远的地方，他为啥要去贵州？
1: 他爱的人在那里，他爱的人不是你吗？
2: 是啊，小光，为啥你们不上课以后，不是你一直跟他两个人一块进进出出的，一块读书，一块说话，你俩还一块去过一次北京去串联。
1: 我爱周荣，周荣

0: 爱冯化成。
1: 谁？
2: 是谁是冯化成啊？
0: 北京的一个诗人，周荣初二时就开始跟他通信了。
2: 初二？他从初二开始就谈恋爱？
0: 那时还不是爱，是崇拜。崇拜是爱的基础。
2: 那他俩见过面吗？
0: 去北京串联的时候见过，一见钟情。
1: 够伟大的。
0: 是。
1: 我说你，
0: 我算什么？追求你姐的人太多，她需要一个遮挡，一个掩护。我呢，喜欢跟她在一块儿，各取所需吧。真伟大的是你姐，为爱情一个人跑到贵州的大山里去，义无反顾，不计后果。
2: 她也不到。
1: 妈，
2: 这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就叫私奔。

0: 青年之所以谓之青年，乃因有青春为伴，而青春之所以宝贵，乃因它和种种的希望如影随形。青春像吊兰，吊在半空中也能开出特有的花来。
1: 大家在这儿原地休息一下。

0: 情书啊？
1: 不是，我妹妹下乡知青到贵州去了。
2: 秉坤来信说爸妈都很生我气，爸说从此跟我断绝父女关系。哥哥，亲爱的哥哥，你应该是理解我的吧？人活着要有信仰，没有信仰与行尸走肉无异。可我现在除了爱情还能信仰什么呢？你说。
3: 妈，我走了。
4: 妈，
5: 又要戴帽子了。
3: 哦，
5: 这孩子，我才闪那么圆冷啊。

0: 杀人犯。
1: 啊，你看，我啊，这怎么找的？这小子竟然敢干这事儿，这还拿不咱找的？
0: 对呀、啊，你是不是给咱厂丢人了？
1: 就是在外捞，
0: 确实是，想不到我是这种人。
2: 让我通知你啊，去看枪毙涂志强。
3: 谁让我去啊？
2: 厂长呗，咱们厂出15个人，9:30工厂门口集合。

0: 呀，为啥不去啊？半天休息还能收工钱，你要去你去。
1: 我肯定去啊，我这不是通知你去的吗？
0: 红花，你是不是没看过枪毙人呢？我长这么大啊，我也没见过。我听人说了，你说枪毙的时候那人吧，啪啦这么一跪，然后那枪上膛，堵住脑袋，嘣这一下上去，那人当时就躺地下。杵那干啥呢？自杀呀？干啥呀？这脚横也给我砸着。
2: 这上面的指示精神呢，我是非常的理解。除了杀人犯的单位啊，上面要求我们必须派人到现场接受教育。你和涂志祥是发小又是朋友。
3: 不算发小，就普通朋友吧。
2: 丁坤呀，不能因为人家犯了法就什么都不认了，这不好啊。你们俩当着抬木料，他总是扛着大头，你扛小头，这不是朋友这是什么呀？你去吧，朋友一场，只当是送行了。
3: 主要厂长我胆小，我见不了那场合，我晚上做噩梦。
2: 做噩梦那就对了呀，这就达到了对你的教育目的。别人可以不去，你是必须要去。
3: 不是厂长，为啥？
2: 这是厂里支部的决定。
4: 因为你革命意识不坚定。
2: 去的时候多穿点，外边天冷。上面要求我们啊，要跟个全程，先到看守所，之后再去游街。
0: 以后想干点啥呀？
5: 我以后
0: 我想当爸。
5: 瞧你有点出息。

0: 讲的人道主义，我们也得讲。
1: 给他找个帽子。
0: 胡闹！他怎么能戴我们的警帽呢？
2: 那我把警徽摘下去。
0: 不行，他要是戴了，你还怎么戴？早干什么了？行了，等我回来再出发。
1: 我的帽子可以吗？舍得吗？
3: 舍得。
1: 去吧。

0: 站住！他刚刚跟你说什么了？
1: 他说谢谢大哥，我三十了，叫我大哥是应该的，说声谢谢也是应该的。

0: 没事吧？
1: 命坤，
2: 咋了？
1: 啊，
2: 下
1: 坤，
2: 这大男人至于？
1: 李坤，
3: 你知道啥？枪毙了李坤，他一朋友。
2: 冯志祥，
3: 你咋知道的？
4: 刚刚看守所，你们不都已经喊了吗？
0: 行，出事了啊！
1: 来来来来，背上，
0: 来来来。
1: 没事吧，坤儿？
0: 辅助，
1: 走，好，
0: 走，
1: 辅助，哎，让，那边，
0: 没事了。
4: 周炳坤，一会儿我们去周炳坤家找他，
5: 找他干啥呀，水哥？
4: 你知道强子前面跟我说什么了吗？

0: 景坤。
1: 沈燕。
0: 今天江边山病人你去看了吗？
1: 去了。
0: 楚志强看见你了吗？
1: 那没有。
0: 那最后他病那啥的时候你看见了吗？你是不是傻呀？叫你去你就去，他们也让我去了，我就不去，凭什么呀？
1: 你偏心，我要像你这样就好了。
0: 那你就是真觉得我好呗？
1: 是啊。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0: 我知道你啥意思，他真没看上我吗？闪跑！
1: 哎妈！哎，我跟你说多少回了，不让你自己到。
2: 回来了。妈，
1: 啊，等我下班回来。
0: 没事儿。
1: 啥没事儿啊？你等我下班回来。
0: 那谁家的姑娘
1: 啊？那谁，春燕。
0: 婶儿，我是老乔家三姑娘。
2: 春燕啊，嗨，你看我这眼神，你今天穿这么漂亮是相亲去啊？啊？
1: 行，你进去吧，妈。
2: 啊，行，
1: 我到。
2: 你进来坐会儿吧。
0: 不坐了，快回屋吧，怪冷的。
2: 啊，
1: 别我自己倒，那滑就卡了。
2: 没事。
0: 啊？
1: 我妈，我姐走了以后，我妈老哭，眼睛哭坏了，说是那角膜炎，看不清东西。
0: 嗯，我说呢。
1: 行了，
0: 我帮你吧。
1: 你帮我啥呀？走吧。
0: 等会儿。
1: 干啥？
0: 咱俩一块
1: 儿。不用。
0: 哎呀，我都来了，你说顺带手的事儿，正好我也回家，走走啊。
1: 嗯，
0: 这多省事儿。涂志强可是让咱光字片出大名了哈，你说都一个片儿的

0: 童声是最清澈的旋律，每颗童心都藏着一首歌，每个音符都闪着星光，让童年的歌声闪耀星光。
1: 进入到此刻的新朋友时间，今天的新朋友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阅读作品《如高如歌》，越读越美。如高是第13个鲤鱼读书季示范活动暨读城行动启动仪式呢，在如高市港城实验学校举行。在当天活动的现场呢，在场外同步设置了我们江苏广播的朗读直播车生动高城互动区。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孩子们自己朗读的作品吧。
2: 大家好，我是如皋市港城实验小学的小学六七班的许金泽。今天我要朗诵的是《红船从南湖起航》。一条游船劈开了南湖的波浪，十几个热血青年在运筹着一个红色的理想。那船原本不是红色的，船内燃烧的热情把它染红，就成了一个红色的会场。100年前的中国革命就从这太阳升起的地方起航。也许是黑夜太长的缘故，人们对太阳才有着强烈的渴望。于是在我的视觉里，一部生动的中国现代史就烙下了一条船在旭日里行进的印象，承载着一个民族的憧憬，运行着一个曲折的里程，寻找着改变中国命运的航向。多少处暗礁险滩，多少次惊涛骇浪，船的航程在起伏的五线谱里写着平平仄仄的诗行。起初那几个掌舵人便在风雨中迷茫，在中国革命的紧要关头，有位舵手操起舵轮矫正了那船的航向。延安宝塔七百坡上，每一处革命圣地都是一座闪亮的航标，为每一次伟大的行动导航。跟着那船的路线，千万条船从赤水、从洪湖、从黄河、从长江，江河湖海都在咆哮，云集一支庞大的队伍，演奏出东方红的合唱。雄鸡一样的土地啊，终于发出了黎明的爆响，一轮鲜红的太阳从未有过今天的辉煌。一代又一代的掌舵人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的航线，把我们的航程永远指向太阳的方向。
3: 大家好，我是来自港城实验小学4年级9班的沈欣，下面我朗诵的节目是《春》。春，朱自清。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欣然张开了眼，山朗润起来了，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小草偷偷的从土里钻出来，嫩嫩的，绿绿的，园子里，田野里，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满是的。坐着躺着，把两个滚，踢几脚球，赛几趟跑，捉几回迷藏。风轻悄悄的，草软绵绵的，桃树、杏树、梨树，你不让我，我不让你，都开满了花赶趟儿，红的像火，粉的像霞，白的像雪，花里带着甜味。闭了眼，树上仿佛已经满是桃儿、杏儿、梨儿，花下成千成百的蜜蜂嗡嗡地闹着，大小的蝴蝶

花遍地是，杂样儿，有名字的，没名字的，散在草丛里，像眼睛，像星星，还眨呀眨的。吹面不寒杨柳风，不错的，像母亲的手抚摸着你，风里带来些新翻的泥土的气息，混着青草味儿。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0: 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1: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儿，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这是一个神奇的小屋，这里有好多的故事，翻开书坐整齐，我们的故事开讲啦。
4: 星星故事屋的时间在半点之后呢，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小星星节目当中来。接下来的时刻我们要一起来听故事了。今天啊，在故事屋的时间跟大家讲到的这一位非常著名的人物啊，大家呢可能都非常的熟悉啊。接下来呢，咱们就先来走进他的故事，到底是谁呢？咱们一起来听一听。
5: 建安十二年，襄阳城外20里的隆中，茅檐低垂，烛影摇曳，四十七

0: 岁的刘备第三次立在柴门之前，雪花落满他双肩。前两次拜访，书童只说先生云游未归，但关羽张飞已面露愠色。张飞曾经扯着嗓子喊，大哥何许如此对待山野村夫。刘备只是掸去肩上雪，孔明若非卧龙，怎值得三顾？若是卧龙，三顾岂足？柴门吱呀开启时，刘备看见的并非仙风道骨的老者，而是个27岁的青年，布衣冠巾，双目如星。那一刻，整个三国的走向已在草庐中悄然注定。
1: 诸葛亮展开手绘的天下形势图，将军请看，手指指过山川城池，今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携天子以令诸侯，此城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以立三世，国险而民富，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也。他的手指停在了荆益二州，荆州北据汉，历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益州险塞，沃野千里，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若跨有济邑，保其延祖，西合朱荣，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李政。待天下有变，诸葛亮的声音如金石相击，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谁敢不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说完后，窗外这雪越下越大，刘备握着诸葛亮的手久久未放，泪如雨下。孤之有孔明，有鱼之有水也。
0: 建安13年秋，曹操83万大军顺江而下，旌旗蔽空，江东震动，朝堂上一片和声。诸葛亮独驾一叶扁舟赴柴桑睡孙权。曹军远来疲惫，北人不惜水战，荆州之民未复。诸葛亮在孙权面前铺开地图，若将军能与豫州协归同力，破曹必矣。曹操若败，必北还。如此，则荆吴之势强，鼎足之行成矣。周瑜深夜来访，见诸葛亮正对着一盘残棋出神，先生不惧曹军百万？都督不惧，亮何惧？诸葛亮推过棋盘，曹军如着黑子，看似势大，实则犯兵家四计。北土未平，马超、韩遂在关西为其后患，一计也。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二计也。时值隆冬，马无蒿草，三计也。取中原士卒远涉江湖，不服水土，多生疾病，四计也。周瑜抚掌大笑，笑声中却有杀机。先生大才，恐为江东之患。杀量易，破曹难。诸葛亮神色平静，都督欲为天下之敌乎？真正的较量在江上。那夜东南风起，黄盖的诈降船队如离弦之箭。当第一艘火船撞入曹军阵营时，诸葛亮正站在南屏山七星坛上披发仗剑。其实他不懂呼风唤雨，三日前他已观天象，知甲子日有东风，但这借来的东风必须让三军看见是借来的。
1: 他对身旁的鲁肃说，为将者须知天时，更须知人心。曹军未封，我军盼封，此封便在人心了。火光映红江面时，20岁的孙

0: 权在濡须口收到了捷报，他望向西边的金乡，知道天下不再只有曹操一个主角了。张武三年春，白帝城永安宫，刘备已病入膏肓，夷陵之战的烽火还灼痛着这个63岁老人的肺腑。朕自得丞相，幸成帝业，何期智识浅陋，不纳丞相之言，自取其败。刘备握着诸葛亮的手，那手已如枯槁，悔恨成疾，死在旦夕，子嗣孱弱，不得不以大事相托。诸葛亮就跪在榻前，泪湿衣襟。刘备示意刘勇、刘礼近前，尔等兄弟三人视丞相如父，不可怠慢。又看向诸葛亮，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四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成都之主。诸葛亮以额触地，声泪俱下。臣感竭肱骨之力，效忠贞节，既知已死。他知道这不是试探，相识16年，刘备从没有疑惑过他，这是真正的托付，重如泰山，烫如烙铁。刘备死后，诸葛亮开府治事，每天五更便起，子夜方休，20丈以上的刑罚必亲自过问，军中所有的器械皆绘图监制，边关粮草调度常常是精确到弧。主簿曾经劝他，治国有体，上下不可相亲，今明公亲理细事，汗流终日，不亦劳乎？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诸葛亮放下手中的户籍册，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啊。他走到窗前，成都的春夜温暖湿润，但北方的星空下，长安还在魏国手中。我非不知劳神，只是……他没有再说下去，只是先帝临终的眼神像是火一般烙在他的心上。
1: 建兴五年，47岁的诸葛亮上出师表，北伐中原。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深夜的丞相府，墨迹在竹简上流淌。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写道：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名时，他停笔望向北方，笼中的那片竹林已22年未见了。第一次北伐势如破竹，陇右三郡望风归降，可失了街亭。当诸葛亮看到逃回的败兵，看到西城空荡荡的城墙，他第一次感到疲惫如潮水般涌来。斩马谡的时候，蒋琬求情，天下未定，戮智谋之臣，岂不惜乎？诸葛亮闭目，孙武所以能制胜于天下者，用法明也。今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以讨贼？第二次北伐为陈仓，

0: 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1: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1: 展翅的小鸟，破土的小鸟，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欢迎来到哆来咪的时刻，跟着小月一起来听经典之作。今天呢，在哆来咪的时刻呢，继续为大家推荐由古诗词所改编成的各种歌曲。那么要说到近些年来这个由古诗词所改编成的适合于孩子们来听的歌曲，真的是非常的火爆，甚至呢有很多的歌曲都一起走进了中小学幼儿园的课堂上。从2004年开始呢，著名的作曲家古建芬就开始创作新学堂歌这个系列了，而新学堂歌系列呢，也是古建芬老师晚年用自己的真情和心血为孩子们所创造出的有传统文化底蕴的儿歌系列。那么在这一系列的歌曲当中呢，主要是以唐诗为主，结合着汉乐府、三国还有明清时代的作品，迄今为止呢已经创作了有50首了。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呢，对于古建芬老师的采访的时候呢，老师也自己直言，有些歌曲啊创作的周期要整整一年的时间，一年只为了这一首歌，为了打造好由孩子们可以听得懂，孩子们能够真心的去喜欢的这首歌曲。古建芬老师呢，在1935年出生，至今已经有80多岁的高龄了，但是到目前为止他还未停下来。这50首优秀的古诗谱成了曲，也与孩子在悠游的歌声当中既学到了知识，同时也培养孩子们的更多乐感。古建芬老师的作品大家有些尤其是小朋友还是比较熟悉的，像歌声与微笑、妈妈的吻，也都是当时红极一时的适合于孩子们的歌曲。那么新学堂歌的系列呢，在现在又被很多的孩子所传唱着。现在呢，这些歌曲已经在很多地方的幼儿园和中小学当中广为传唱了。那么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新学堂歌。今天的新学堂歌呢，不是其中的哪一首，而是由3首歌所组成的。唐代的孟郊所写的《游子吟》，北朝民歌《敕勒歌》，还有唐代孟浩然的春晓，这3首诗所组成的一首新学堂歌的这首算作是主题曲了。而这首作品呢，也是初次在经典又流传第一季的舞台上发布，一经发布之后也是获得了大家很多的好评。接下来的时间就不多说了，我们一起来听经典的作品吧。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3: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104.9 AM 1206，江苏故事广播，每时每刻都有故事。30沧桑，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江，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4: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5: 牛皋带5000马队奔金陵杀来，因为岳飞领的队伍不骚扰百姓，所以很得人心，州官知府还带人排队欢迎。牛皋领兵一直到了金陵的丰台门，离城门5里安营扎寨。牛皋心里也害怕，从张宝离京到黄河岸送信儿至今日好几天了，也不知道岳大哥怎么样了。派人一打听，岳飞还在监牢里压着没死，牛皋放心了。第二天，他带领人马来到了城下，一看城门紧闭，冲着城上高喊：“呆！守城的军卒听阵，俺乃是岳元帅手下的先锋官，叫牛皋。牛二爷到京城是为救岳元帅，你们别害怕。我岳大哥抵抗金兵，冲锋陷阵，功不成名不就还不说，反而被屈含冤，被老儿张邦昌所害，如今被押到南天牢，快去给昏君送信儿，交出老儿张邦昌，放了我岳大哥，马上退兵，不然的话我要杀进京城，马踏金銮殿。”守城的将官一听这个主可厉害，赶紧报信儿。高宗得了信儿，吓了一跳，镇守黄河岸的兵将造反，我的这个皇位可保不住了。又一想，现在牛皋造反，说明岳飞入宫行刺是真，不杀岳飞他们也得反，先下手杀他是对的。

0: 我不能叫牛皋吓住，用兵困京城的办法吓唬我放岳飞，我单不放。朝中文武官员这么多，还打不败牛皋？众家爱卿何人领兵出战，平灭反贼，把牛皋抓来？文武百官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搭话，都知道岳飞被张邦昌所害，皇上糊涂，忠奸不分，我们救不了岳飞，也得暗中帮忙啊。牛皋一来太好了，
1: 看皇上你有什么办法。
0: 都不出战，高宗一害怕，许把岳飞放了，故此谁也不答言。
1: 高宗连问了三遍，五班中走出右军都督张俊：“万岁，臣愿出马临敌，去抓反贼。”
0: 张爱卿多加注意，文武都暗骂张俊：“你可真不是东西啊！”当年岳飞在五科场考状元，主考官就有张俊，他和张邦昌是一丘之貉。张俊点了3000兵卒，上马轻刀，来到了城外，看见了牛皋，高声断喝：“牛皋，你吃国家俸禄，当报君恩，为何无故造反？还不下马认罪！”牛皋一看是张俊，气不打一处来了：“哎，姓张的，牛二爷没工夫和你废话，放不放岳飞吧？”“哼，岳飞有刺王杀驾之罪，不能放。不放我大哥，我先宰你！”牛皋急了，催马抡锏，直奔张俊的脑袋砸来。他使出了一马四招：砸脑袋、弯眼睛、掏耳朵、烧带脚。牛皋这一马四招来得很急呀，把张俊闹得眼花缭乱。最后的一招烧带脚，躲闪不及，就听着咔嚓一声，把头盔给砍掉了，把头皮薄薄的片下了一层，血哗就下来了。张俊秣马败回城里，牛皋也没追，他怕逼急了回去加害岳飞。那张俊捂着脑袋哭上了金殿，文武百官除了是张邦昌的心腹人，全都乐了，都觉得解恨。张俊哭哭咧咧的：“万岁，牛皋敢伤朝廷的命官，臣险些丧命，快杀岳飞免去后患呐！”高宗看张俊脑袋像雪葫芦一样，不知道伤有多重：“爱卿下去养伤，固定与你报仇。来呀，把岳飞立即

0: 张邦昌磕个头，急急忙忙下殿去了，回到了府里收拾金银细软之物，离开了金陵。后文书高宗逃难误入张邦昌家，差点丧命，这是后话，咱兵来将挡，水来土屯，速派人前去解救。李爱卿派谁能行呢？正好岳元帅在朝，叫他速发兵到前敌解围。高宗心里也是这么想的，但是他没有马上传旨，他也觉得刚才还要杀岳飞，金兵进犯，马上叫人家出征，有点不好说出口。正在犹豫，岳飞急忙躬身施礼：“万岁，既然两个官告急，臣逃职，马上发兵去退金乌珠的兵马。”高宗就想听这句话呢。哎呀，爱卿，你辛苦了，还是在城里休息几天再走吧。不，救兵如救火，多待一会儿，不定多死多少人马，臣这就起兵。既然如此，岳爱卿，孤封你为扫北大元帅，牛皋为前部正印先锋官，但愿爱卿鞭敲金镫响，齐唱凯歌还。岳飞、牛皋两个人双双跪倒谢恩。岳飞又把在路上收下了阮良、董方、张国祥的事儿说了一遍，高宗封这三个人为副统制。然后岳飞领着牛皋离开了金殿，来到午门以外。岳飞说：“牛贤弟，你领着5000人马速奔汜水关，我辞别一下李纲、宗泽二位大人，马上奔黄河岸，亲领大队随后就到，最迟比你晚一天。”牛皋点点头：“好，大哥，你放心吧，这边有我呢。还有，有人带信儿说我的老蒙娘，您的母亲有病，您路过家乡回去看看，免去挂念。”岳飞点点头，没说什么。弟兄分手，牛皋起兵，星夜奔汜水关。全是骑兵，走得特别快。这日来到了汜水关外，往城头上一看，城上插的是大金国的旗号，守城的全是金国兵将，四门紧闭。牛皋人马一到，从汜水关逃出的兵将和副总兵谢坤来迎接牛皋的队伍。牛皋说：“好吧，你们暂时到我营后歇息，等我抢下关来，咱们再细唠。来呀，点炮出兵，抢了汜水关，到城里吃饭去。”谢坤说：“牛将军，城里领兵的都督叫余化龙，十分厉害，还是等岳元帅来了再开兵吧。”牛皋把眼睛一瞪：“怎么，你就看我不是他的对手吗？小小的余化龙还用等我大哥吗？我就受着了。来呀，出兵！”5000人马立刻亮队，牛皋传令讨敌要阵。时间不大，汜水城内号炮连天，城门开放，吊桥一落，冲出一哨人马，有3000多人，当中一员将官20多岁。牛皋一看愣了，这个人长得特像岳飞。他又擦擦眼睛看看，哎，长得太像我岳大哥了，也是银盔银甲，掌中虎头赞金枪，坐下白龙驹，面似银盆，微微的短胡须。所不同的，他背后背着鹿皮囊，上边插着6只金镖，金镖后边拴着红绸子，被风这一吹，扑啦啦，像背个大壶底儿一样。牛皋高喊：“来将什么人？”这员将看了看牛皋：“俺乃是北国驸马张粗龙手下大都督余化龙。”牛皋一听：“哟，这是中原人呐！啊，你就叫余化龙啊？啊，余化龙啊，你白活这么大呀？此话怎讲？”牛皋说：“你都不知道你爹是谁，你信不信？”这句话可把余化龙弄糊涂了，他睁大眼睛看牛皋，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牛皋说：“怎么，你装糊涂啊？你是不是中原人？”“
1: 啊，是啊。”“
0: 对啊，你是中原人，保的是金国皇上，

祖宗是中原人，你还能知道谁是你爹吗？你是认贼作父啊！这回余化龙明白了，啊，你敢骂我，看枪！扑棱一抖大枪，分心便刺。牛皋也不躲也不闪，也不用剪磕，眼看着枪到自己的前心了，他举起双剪奔着余化龙头顶，呜就砸下去了，嘴里还喊着砸脑袋呀。余化龙一看这个人什么毛病呢，和我对命，我要把他扎死他也把我打死了，那我可不干，忙抽枪封双剪。牛皋又使后面这几招，弯眼睛掏耳朵烧带脚，这一马四招把余化龙吓坏了。哎呀，不怪岳飞名誉这么大，手下的将官如此厉害，我得注意呀。二人搏马二番交手，牛皋还这几下，他不会别的呀。余化龙一看乐了，感情就这么两下子，我要你命吧。二马唰的一错蹬，余化龙枪交左手，伸右手在背后抽出一只金镖，要镖伤牛皋。那牛皋武艺不怎么地，心眼可不少，他回头一看余化龙伸手拿暗器，哦，要用暗器打我，我不打了，我跑了。两匹马分开，牛皋不回来了。余化龙回头一看牛皋跑了，金镖没用上，可把他气坏了。好啊，我看你往哪跑。他把大

0: 再听听，背后没有声音了。哦，可能是余化龙回去了。吁，他带住了战马，回头一看，一兵一卒也没有，不但没有余化龙，自己的兵也不见了。
1: 哎呦，
0: 坏了，都被余化龙杀绝了吧？我怎么自己跑了呢？大哥常说要爱兵如子，我把5000人全扔了。有什么脸去见我大哥呢？我得回去找找。他拨马又回来了，来到打仗的地点一看，牛皋乐了。怎么的呢？金国兵都回城了，他带来的兵卒在草地上捡凋零件呢。
1: 哎，当兵的，我跑了，余化龙没杀你们。
0: 有个管5、6个人的头目说：“哎，牛将军。”岳元帅告诉我们，打败仗不许跑，因为我们一跑，敌人抄我们后路追杀，我们就全得死。牛皋说：“要是不跑，等着挨杀呀！”哎，牛将军，你是当官的，不知道当兵的事儿。岳元帅说：“我们主将要败了，当兵的不许退，用凋零剑截杀敌兵，他们就不敢过来。”方才就是你们一跑，我们这些弓箭手一阵的弩弓要箭，伤了无数的金兵，把他们射回去了。牛皋说：“哎，这招好哎，哎，大哥是治军有方。哎，下次我打败仗，你们还照旧啊。”这些人一听都哈哈大笑。到了第二天，岳飞领着大队人马到了，扎下了营盘，找来牛皋询问昨天两军阵前的事儿。牛皋是一五一十，实话实说，岳飞并没怪罪他打败仗的事儿，忙说：“来啊，点队出兵！”霎时间，点齐1万队伍来到两军阵前，压住了阵脚。正这时，迎面城门开放，余化龙一马当先冲到两军阵前。岳飞上下看了看余化龙，心中暗暗的赞成：这员虎将是盖世无双，我对他早有耳闻，我何不如此这般，这么办？岳飞用计要巧收余化龙。
2: 各位听众，本时段的拍案惊奇两集联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块醒悟，一把折扇。这边厢站的是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那边厢坐的是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众多经典评书尽在拍案惊奇。
1: 岳飞对余化龙早有耳闻，他是中原人，又有一身的好武艺，为人侠肝义胆，不知道为什么保了大金国，就想把他招降，忙对余化龙说：余将军，请问你家住哪里？家中还有何人？余化龙把眼睛一瞪：岳飞，两军阵开兵打仗，你问我家干什么？难道你还要刨我的祖坟？
2: 哎，
1: 本帅看你一表的人才，很爱惜，叙叙家常有何不可呢？
2: 啊，那好，我告诉你，我乃湖广人士。
1: 哦，即使生在湖广，长在中原国土上，乃是大宋朝的子民，为何保了外国大金朝呢？余化龙听了这话，脸一红，也觉得不好意思。岳飞，这你就管不着了，两国交兵，各为其主，我爱保谁保谁。你别看咱们两家打仗是两国的仇敌，我还挺赞成你岳飞，你算个英雄好汉，在家是孝子，保国又是忠臣，文韬武略样样精通，可惜你不识天时啊。
3: 宋朝当灭，气数已尽，二弟被掠的五国城，康王虽然逃到南京继位，可是对你又如何呢？
1: 还不是用你朝前，不用你靠后吗？信坚必忠。听说你最近差点叫昏君给杀了，你保他干什么呢？不如归顺大金，顺天迎人，也可以落个封妻印子，显越门庭。不然的话，岳飞，一旦你要打了败仗，丧身辱名，岂不被天下人耻笑？岳飞一乐：于将军，大宋朝从赵太祖打下江山至今日已经160-70年了，可以说根深叶茂，虽然是奸臣误国，金人入侵，二弟被擒，可如今康王继位，民心向着大宋，民心乃天意呀。你别看大金国一时的猖獗，成不了大器，金乌珠进犯以卵击石，早晚把他尸骨扔在中原。我看于将军堂堂一表，气度不凡，祖宗亲友记在中原，为何保金国呢？难道就不怕落个卖国求荣的罪名？金人兵进天朝，屠杀我中原百姓，难道将军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心里不难过吗？俗话说得好，好汉护三村，好狗护三林，何况身为武将，怎能忍受亡国之辱？这一番话说得余化龙面红耳赤，无言答对。岳飞接着说：余将军，如果你要不忘本，还是下马投降，报效国家，我岳飞愿让兵权。岳飞的一番话软中带硬，说的余化龙无言答对。岳飞，我说不过你，不过你凭着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就想把我说投降了，那可办不到，没那么容易的，咱们得比试比试。你要真把我余化龙打败了，我马上投降，可我要把你抓住又怎么办呢？岳飞说，我要把你赢了，你要能够投降，你要是把我赢了，我把人头交给你。余化龙说，咱可得说话算话呀。岳飞一乐，那当然了，一言出口，驷马难追。那好，岳飞，咱可得一个对一个，不许以多制胜。对，绝不添一兵一卒，如果我要是多一个人帮忙，就算我输，但是咱可得刀对刀，枪对枪，不许暗算，不许放冷箭。余化龙说，好，这才叫好汉呢，咱来个三击掌。来吧，打赌击掌。余化龙嘴是这么说，心想看我行不行呗。
2: 我要是能赢了他，就算拉倒；赢不了，我用金镖把你打死。你死了还讲究什么打赌击掌不击掌的？两个人打赌击掌已毕，各回本队，嘱咐手下的人秩序关堤撂阵，擂鼓助威，不许帮忙，帮忙就算输。余化龙嘱咐完了，刚一回身，就听城楼上有人高喊：余将军多加小心，千万别中了岳飞的诡计，本都与你关敌廖镇。余化龙抬头一看，说话的是北国驸马张粗龙，他是金乌珠的妹夫。余化龙往上一抱拳：驸马千岁，你放心吧，看我活捉岳飞。说完回到两军阵前，两个人双枪并举站在了一起。这一个大枪好似雪舞梨花，那一个大枪好似风摆柳絮，来来往往两人大战了四五十个回合，不分胜败。余化龙受过五台山法明长老的真传，法明长老的武术真是炉火纯青，登峰造极，名师出高徒啊！余化龙哪能不好呢？岳飞是陕西老隐士周同的徒弟，又是干儿子。周同一辈子才教四个徒弟，前文书咱说过，大徒弟就是豹子头林冲，二徒弟是玉麒麟卢俊义，三徒弟双枪将史文恭，老四就是岳飞了。剩下的张显、汤怀、王贵呀、啊，虽然周同也教过，因为本人天赋不好，教十分只学了四分。那牛皋还没见过老师的面儿，认岳飞的大师哥，所以都不行。那岳飞不但聪明，臂力过人，他又把历代使枪的精华提炼出来，加上自己的独创，单独的成了一套岳家枪，所以他的枪招和谁也不一样。就是这样也赢不了余化龙。两旁边三军儿郎摇旗大喊，催阵鼓响，如同暴斗，两人大战七十个回合，不分胜败。余化龙啪的架住了岳飞的大枪：岳飞，看天色已晚，明天再打吧。说完拨马就走。岳飞说：好，明天日出交兵，不见不散。两下里各自收兵。到了第二天，两个人准时到了疆场。岳飞刚要到队前，牛皋说：大哥，你中邪了，干什么非和他磨功夫？你的枪里加减，神仙也躲不过，你的回马箭百发百中，要他命得了呗。岳飞说：那可不行，我和他打赌击掌，谁也不许用暗器伤人，得守信用啊。哎呀，你真死心眼儿，两国仇敌守什么信用？二弟，像余化龙这样的英雄不可多得呀，怎忍心伤害他？我想把他收降，让他倒返泗水城，可是我们的力量。哼，你想的倒好，他能干吗？我看他手黑心狠呐，你可不能不防备呀。二弟，不要多言，看我出战。说完催马舞枪来到两军阵前，二人见面也不搭话。余化龙举枪就刺，岳飞截架相还，两人马打盘旋，打在了一起。从早晨战到晌午还打呢，开始军兵擂鼓助威，摇旗呐喊，后来打不动了，胳膊都抡肿了，都直着眼睛看着。两人大战一百个回合，不分胜败，人没吃马没喂，整打了一天。余化龙累的汗就下来了，岳飞鼻洼鬓角也。都说岳飞用兵如神，就这样啊，你再困再累也得设防啊。想到这儿，他把大枪一举：三军二郎往里攻。说完，余化龙一马当先，领着人枪一握，这是帅仗，快给他松绑，送余将军走。岳飞把眼睛一瞪，牛皋还真害怕。眨眼之间，天已经亮了，用罢了战饭，余化龙点齐了人马。

0: 来到两军阵前讨敌要阵。岳飞急忙带队出马临敌，两个人见面也不提昨天晚上那个茬，是见面就伸手。两人大战了二十几个回合，余化龙一看岳飞的枪法太好了，使枪的讲究花纳崩砸压四条盖打扎，岳飞是样样都好，要不是人家想收自己早要了我命了。得了，我呀就别怕实信不实信，打赌不打赌的用镖打他。又一想，不行啊，我也是堂堂男子汉，我如果失了信用用镖把他伤了，岂不叫天下人耻笑，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他打倒了，说我是暗算，太不光彩，那牛皋更不能饶我了。我还是把他引到无人之处揍他，等我把他打躺下，一枪要他的命，谁再问我，我不承认是镖打的，不就完了吗？想到这儿高喊，岳飞，某家不是你的对手，我走了。虚晃一枪拨马便跑，他可没回归本队，战马乐慌而走。岳飞带住了坐骑，怪呀，
1: 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2: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3: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4: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5: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景林和丽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霞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6: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7: 对一个人来说，什么才是诱惑？金钱、名誉、权力、地位，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或许是的。只是对于我来说，这世界最大的诱惑，就是能够获得你的爱情。只有一次也就足够了。长篇小说《爱情的诱惑》，作者英子，编辑演播范舟，欢迎收听。
8: 陈新祥和吴尚吉的谈话不欢而散，吴尚吉悻悻回到了住处。这时候他最后悔的事情就是轻易相信了陈新祥当初的鬼话，冒那么大风险把玉牌弄到手，却被陈新祥据为己有，霸占玉牌且不说，还要独自吞宝把自己甩掉。他是那么容易被甩掉的吗？既然为了宝物不惜代价把

0: 玉牌弄到手，他就下定决心，不见到神师和刘金，绝不会轻易收手。几天后，吴尚奇在没有预约的情况下，跑到天诺集团办公楼，闯进陈新祥的办公室。陈新祥正要出门开会，正好被堵在门口。吴尚奇开门见山，问他考虑的怎么样了。焦头烂额的陈新祥黑着一张脸：“你能不能相信我一次？你先回香港，等我处理完了麻烦，约你再来。戏，哦，戏要走，但你得让我把玉牌带回去。这里不是谈话的地方，你先回宾馆，等我开完这个会去找你。好，我等你，但我不会等太久哦。”这时候的陈新祥真正陷入腹背受敌、四面楚歌的境地。原本打算以金钱抚条暗道，捞郑源与小吴出来，以绝后患。他俩一日不见天日，陈新祥就像尾巴被人狠狠踩着，随时都有可能被扯下皮肉，伤到筋骨。却不料事情远比他设想的困难，阻力重重，意外不断。忽然丢了，丢得很奇怪。后来我到派出所报了案，但直到现在仍然没有结果。哦，这个别担心，丢不了，只不过在几个人手里转来转去，等案子结了，早晚会转回你手里的。啊，侯队长，你知道他呀？他在哪儿啊？我是说，既然你报了案，就请你相信我，我的同行早晚会把他找回来，然后完璧归赵。
1: 侯幸福思维缜密，做事滴水不漏。他当然知道这块玉牌。
0: 自从吴尚奇从龙泉村返回青岛之后，他就根据夏威提供的信息，立即对吴尚奇进行调查并监控起来。凭直觉，这位来历不明的港商挖空心思打夏威家传玉牌的主意与陈家脱不了关系，会不会与辐射化有牵连，还有待进一步认证。后幸福不仅监控了吴尚奇，还监控了凡和他有接触的所有人员，当然包括陈新祥以及那个在酒吧对陈新宇实施迷醉的女子小黄。那天晚上，陈新宇被小黄偷走玉牌丢在车上后，是后幸福的人将陈新宇连车带人送回了通租。陈新祥利用吴尚奇夺玉牌之事，让后幸福意识到陈家确实隐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这对执着于征服一个又一个疑难案件的后幸福来说，是一次巨大的挑战。在感到刺激的同时，更激发了他内心深处的好奇。直觉告诉他，这是一个案中案，不单纯不简单，嫌疑人具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为了不打草惊蛇，他当然不能将窃取玉牌的小黄抓获归案，只是暗暗跟踪。陈新宇之所以报了案而迟迟没有结果，是因为后幸福和派出所相关人员打了招呼，小案背后有大案，先压住。与后幸福分手之后，天色已晚，陈新宇没有回家吃饭，而是驱车去了酒吧。这段日子照顾母亲之余，他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泡吧了。他来这儿不为喝酒，也不是宣泄什么情绪。自从玉牌在这条街的某一间酒吧丢失，那之后的每个夜晚，他都要找一间酒吧坐上一阵。整条街几十间酒吧，无一不留下他寻觅的身影。他想找到那个偷了他玉牌的女人。功夫不负有心人。这天晚上，他看到一个手腕上戴着玉镯的女孩子。女孩子发型虽然变了，但是侧面半边脸，那肩膀，那手腕，直觉告诉他，这就是那晚偷走玉牌的女孩子。
1: 陈新宇。

0: 雨静静地等着，等着女孩起身离开酒吧。陈新宇跟出去，从兜里掏出一顶软帽戴上。女孩驾着一辆奇瑞 QQ 向一个方向驶去，陈新宇则坐在出租车里一路尾随。女孩开车进了一个年代较老的居民小区，然后找停车位停好车，钻进一个没有防盗门的单元里，噔噔噔上楼了。五分钟之后，门被敲响了。
1: 谁啊？
2: 楼下的，厨房楼板渗水渗一天了，上来看看怎么回事。
0: 女孩没有多想，一把打开房门。陈新宇闪身跨进来，伸出手把敞开的门直接顶到墙边。一见是他，女孩霎时花容失色，想把大门关上，无奈陈新宇把门把牢牢地把在手里，下意识告诉女孩跑。然而当他企图从陈新宇身边蹭出门外时，被陈新宇一把扭住了手腕。
1: 你干嘛呀？
2: 你说呢？往哪儿跑？我等了这么久已经找到这儿了，能让你跑了吗？
1: 不关我的事儿。
2: 承认了，玉牌是你拿了。不关你的事儿，那谁在幕后指挥？敢给我下迷药，还想不想混了？走，现在就上公安局说清楚，警察正等着立功呢。走。
1: 我不去。我说还不行吗？
3: 您刚才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爱情的诱惑》，由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英子，编辑演播范舟，感谢您的收听。
4: 情感故事两集连播，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0: 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日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用心感受，用情体会，用爱聆听。江苏故事广播，情感故事，用声音记录我们的情感生活。
3: 对一个人来说，什么才是诱惑？金钱、名誉、权力、地位，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或许是的。只是对于我来说，这世界最大的诱惑，就是能够获得你的爱情，哪怕只有一次，也就足够了。长篇小说《爱情的诱惑》，作者英子，编辑演播范舟。欢迎收听。
1: 一大早，陈新宇吃过早饭，就驱车前往香格里拉酒店。他按门铃的时候，陈新祥也刚到不过半个小时。陈新祥心里煎熬，没吃早饭，一门心思只想尽快说服吴尚奇早点离开，所以很早就到了。半个小时里，两个人卫浴牌的归属问题仍然没谈出个结果。无论陈新祥如何规劝，好话说尽，坏话说绝，吴尚奇仍是不改初衷。他坚持要把浴牌带走，表示拿不到浴牌不会离开。他说自己拿浴牌并非想据为己有，只是为了得到陈新祥一份承诺而已，将来事情办妥，他必会把玉牌完璧归赵。陈新祥却冷着脸，他的态度也干脆利落，也坚若磐石，什么条件都可以商量，唯有这个不行。两人谁也不肯妥协，就这样僵持不下时，门铃突然响起来。吴尚奇走到门前，从猫眼里往外看，
4: 谁呀？
1: 一盘水果出现在猫眼里。
4: 服务员，赠送下午水果，麻烦开下门。
1: 吴尚奇没有怀疑地打开房门，陈新宇一步就跨了进来。吴尚奇呆了一下，陈新祥看到弟弟更是一惊，但是转眼就恢复了镇定。陈新宇瞥了大哥一眼，虽然联想到大哥有可能跟这个人有关系，但是没想到在这个时候撞见了大哥本人，他的心里一痛。
4: 大哥，没想到你会在这儿。
5: 哈，新宇啊，我和朋友谈一点生意上的事儿，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4: 我来找一个人，吴尚奇，就是你吧？
1: 陈新宇看向吴尚奇，
4: 是我，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啊？吴尚奇，香港来的生意人，是我，你到底是谁？你什么意思？
5: 我什么意思？你要先问问你自己干了什么。
4: 这位先生，我好像不认识你哦。
5: 哼，那个姓黄的你认识吧？是你指使他偷走玉牌的吧？你算计我多久了？敢说不认识我？

0: 说一遍。哼，请你出去，我这里不欢迎泼皮无赖。
1: 泼皮无赖？说你自己呢吧，不认识我。
0: 你再重复一遍。
1: 是，我认识你，不就是那个因为气死老爸而闻名遐迩的陈家老二吗？地球人都知道啊，整个一不务正业、吃喝嫖赌的不孝之极。谁给你的胆量到我这儿来撒泼？你配吗？啊？没看到吗？能坐在这儿和我说话的，都是这类社会精英。
2: 吴尚奇指指陈新祥，又指指陈新宇。
0: 我再说一遍，这儿不欢迎扎吉。请你怎么来的，就怎么消失，别逼我报警。
1: 哼，是吗？我告诉你，今天我来这儿，就是为了让你好好见识一下。
2: 陈新宇被激怒了，一扬手，一盘水果劈头盖脸砸向吴尚奇。吴尚奇猝不及防，熟烂的香蕉肉溅了他一脸，他连忙抓起手机拨号。
1: 你这个流氓，你等着，我要警察来抓你。
2: 陈新宇上前一步抡出一拳，吴尚奇骤然被击倒在地，手机也脱离了手指，飞速摔向墙角，强烈撞击之后散成两半，落在地毯上。吴尚奇气急败坏地从地上爬起来。
1: 欺人太甚，岂有此理。
2: 陈新宇再逼一步，一把掐住吴尚奇细长的脖颈，把他紧紧地压在墙上。
1: 拿出来，把玉牌还给我。什么玉牌？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不明白？今天不老老实实拿出玉牌，我弄死你。
2: 陈新宇按住吴尚奇的脑袋，像皮球一样往墙上拍了几下。他已经压抑太久了，在母亲面前压抑，在大哥大嫂面前压抑，还要抑制对夏薇那斩不断的思念，都快要和母亲一样变成抑郁症了。他再也不要压抑了，这段日子积蓄在心里的愤怒、委屈、烦恼、痛苦，通通在这一刻倾盆泻出。吴尚奇被打得眼珠突爆，脸色如同猪肝。陈新祥冷冷地看着这一幕，眼前的两个人，一个细长瘦弱，一个高大健壮，压根就不是一个重量级的。陈新祥不动声色观望这场战斗，仿佛置身事外，但隐隐中仍有一种意识从他身体深处传来，若不及时出手制止，会不会出人命呢？陈新祥把目光投向弟弟，正欲喊他住手，正在这时，只见鼻青脸肿的吴尚奇在严重被压迫的处境下，竟挣脱开一只手，从后腰间摸出一把亮闪闪的短柄匕首。
1: 小王八羔子，今天看谁先弄死谁。不过我不能让你下了地狱还做糊涂鬼，死也要让你死个明白。那块玉牌不在我手里，它在……
2: 吴尚奇最后半句话没能说出来。千钧一发的时刻，只听扑哧一声闷响，一个血洞赫然出现在吴尚奇左侧喉管处，鲜血冒着一股热气从吴尚奇脖颈处汩汩流出，连叫都没叫一声，吴尚奇就一命归西了。陈新宇瞪大了双眼，刚才只顾着抓吴尚奇的头发，抡拳头发泄自己的激愤，哪想到吴尚奇竟然随身藏着匕首。更令陈新宇没有想到的是，一向斯文有加

0: 他的大哥前来和朋友谈一点生意上的事，竟然随身带着一把微型手枪。房间突然陷入死一般的寂静，望着吴尚奇垂下去的手，望着那刚刚弹出还不曾完成使命就掉落在地的匕首，再望望眼里闪着冷光杀了人仍一脸平静的大哥，望望大哥手里一缕白烟尚未散尽的手枪，陈新宇惊呆了。几分钟后，陈新祥打破了沉默，
1: 他死了。
0: 然后他用纸巾擦拭黑洞洞的枪口，
1: 从一个泰国商人手里买的，收藏他十年了。每次跟不地道的生意人谈事儿，我都带在身边。但今天，他是第一次进入实战，迫不得已。大哥，你是为了灭口吗？
2: 哼，
1: 我说为了救你，你信吗？
0: 这一刻，陈新祥的大脑一片茫然，连他自己都弄不清楚，举枪扣动扳机之际，究竟是为了救自己的弟弟，还是为了消灭隐患？
3: 情感和悬念并存，爱情和诱惑同在，爱情的诱惑正在播出。

杀人是一时头脑充血的行为。即使一向沉稳有加的陈新祥，也会有丧失理智的那一刻。接下来，和所有冲动的杀人者一样，他开始极度后悔。但悔恨已经于事无补，法律的审判张网以待。后幸福将发生在洪家的盗窃案与陈新祥枪击案并案审理，玉牌作为案中案的赃物终于被追回，重新回到陈新宇手中。陈新宇因宝贝被盗，出于激愤与盗窃者发生肢体冲突，属于斗殴行为，事出有因而免除刑事责任。而陈新祥开枪致人死亡，问题就严重多了。花如锦请来庞大的律师团为丈夫进行辩护，陈新宇立场坚定地泣血证词，在自己生命受威胁时，大哥被逼出手。另外，陈家向受害者家属支付巨额赔偿，态度积极。种种因素汇聚起来，陈新祥免去一死。三个月后，法院以私藏枪支罪、故意杀人罪和盗窃罪等数罪并罚，判处了陈新祥的无期徒刑。陈新祥不服，提起上诉。又三个月后，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消息传出，外界哗然。想当初，陈董事长是多么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一夜之间竟沦为阶下囚，一切恍若隔世。企业遭遇危机，取保失败，犯下命案。在这场人生豪赌中，陈新祥之前没有想到，这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竟会是自己。他深知大势已去，大好人生就此结束，接下来暗无天日的牢狱生涯，那将生不如死，倒不如一颗子弹将一切了结，更干净利落。陈新祥一度求死，他请求单独与后幸福谈话，坦白发生在陈家的辐射画之谜。谈到夏薇带出去的画作，陈新祥说就是针对夏薇。后幸福问他和夏薇无冤无仇，为什么要对一个手无寸铁的女孩子下毒手呢？陈新宇说，本以为这个世界上

0: 没有了他，自己就可以顺理成章得到父亲留下的两件宝物。但问及辐射源从哪里来，又如何投放的辐射源，一向思维缜密的陈新祥却无法自圆其说。夏薇得到赠画，直到带画离开陈家。这幅画在夏薇房间曾停留一天一夜的时间，那一夜夏薇反锁房门入睡，无人敲门进去过，而那门锁一经反锁，就是用钥匙也打不开的。因此设法投放辐射源，只能是在白天夏薇离开房间的时候。后幸福早就通过调查确认，那一天陈新祥离开家门后就马不停蹄地开会洽谈合同赴宴，回家时夜已深，夏薇已入睡。陈新祥如今突然坦白他在那天向画作投放辐射源的谎言不攻自破，问到书房里被偷换的画，他更是漏洞百出。他为什么要把罪名往自己身上揽呢？唯一的解释是，在意识到大势已去、万念俱灰之际，他想要替人担罪。而这个能让陈新祥心甘情愿为之承认杀人之罪的人，又是何方神圣呢？尽管侦破九悬一案是后幸福以及身边每个同事的心愿，但是他们绝不能因为某个人承认犯罪就不负责任地拉他去做替罪羊。由于没有任何证据和证人可以支持陈新祥关于辐射画的陈词，他的此项认罪的行为并没有得到法律的认可和支持。在送往监狱服刑的前一天，陈新宇获得批准，可以到看守所去探望大哥陈新祥。大哥曾经是家族的骄傲，虽然自己对大哥一度产生憎恶和痛恨，但今天这个局面也不是陈新宇愿意看到的。看到大哥原本一头乌发里忽然冒出的刺目的白丝，陈新宇心如锥刺，痛彻肺腑。打出事儿以来，他的心情就从没有过一天得到过舒展。而经过生死一劫的陈新祥，情绪已经相当的平静。财富、宝物、曾经疯狂想占有的一切，在业已丧失的自由面前都微不足道了。大脑仿佛被洗过一样，欲望的潮水完全退却，他的心也如退潮后的沙滩恢复平静。他开始自我反省，欲望是永无止境的，如果财富能给人带来快乐和心安，那么你可以拥有它。如果它会送你进地狱，最好还是离远一点，哪怕做个乞丐。如果当初不是为了取宝，就不会在吴尚记离开青岛以后又把他给叫过来。如果他没有来，悲剧就不会发生。是我对不起他，大哥。陈新宇不知道该说什么。适当的财富可以给人带来幸福，不适当的财富只能给人带来灾难，这是父亲生前常挂在嘴边的话。可是大哥并没有把父亲的训诫放在心上，这是他不可原谅的错误。那一阵他狂热陷入财富妄想症，走火入魔不能自拔，膨胀的欲望摧残了他正常的理性和思维，让他变得愚蠢和疯狂，从而没有意识到危险已经一步步逼近，直至掉入深渊没法再爬出来。大哥，
1: 咱们说话可算数，就这么定了。这个话叫话赶话，当着好几百人的面，白荣瑞螳螂这一句扔出去，叫人给抓住了。蒋平急的一拍屁股，哎哎，他恨不能抽。

抽白云瑞几个嘴巴，心说年轻人嘴巴没毛，办事不牢。谁让你说的？三天你破得了朝天庭吗？你看人家说的挺好，救不出人来，破不了亭子，人家把人家给咱，不管他说的这话是真与假，起码有点活口。和你这一说好，把门给关死了。呀，糟糟糕糟糕！说出去的话跟泼出去的水差不多少，收不回来了。连凌空大和尚对云瑞也不满，心说这孩子哪儿都好，就这个骄傲急躁，这是最大的毛病。但是官还属他大，他又是开封府的主要大梁，他说话就得算数啊。凌空老和尚恐怕白云瑞下不来台，就得周徒弟一把。弥陀佛，郭老见客，云瑞说的就代表了开封府，咱们一言为定，就这么办了。不过呢，今天可不算，要打明天吃罢了早饭算起，三天三老少英雄几百人商议对策。欧阳春说话了，各位，要破机关埋伏，我是门外汉，一窍不通。我看我们在座的人也没有哪个是内行，就即便知道一些也是一知半解。要说谁有把握破九兽朝天庭，我还看不出来，除非两个人，一个是西洋剑客夏玉琪，另外一个老英雄彭起。但是这两个人远在天边呢，一个在海南，一个在湖广，就是我们派人去请也来不及了，远水不解近渴，大伙看看怎么办吧。等往深入细致里一商议呀，白云瑞更后悔了，斗力大的汗珠子噼噼啪啪往下直淌啊。因为云瑞对机关埋伏也是一知半解，真叫他说一说九兽朝天庭为什么叫这个名，怎么个构造，从哪个门进，怎么个破法，他也说不清道不明。破亭子是小事儿，救人是大事儿，到了日期八王这条命怎么办呢？云瑞是低头不语呀，大伙七嘴八舌，他议论了好半天也没理出个头绪来，最后全泄了气了，把蒋平急得就地滴溜溜直转圈，这哎，突然蒋四爷眼睛一亮，各位啊，我倒想起一个人来，这人就离着咱们东京不远呐、新政县的县城有一座福寿堂药

旁边有个账房先生正在那儿结账。南侠赶紧迈步一看，啊，不错呀，你有事啊，敢问这的东家可要死要活，人家套车来接我们老先生，就这么样把他老人家接走了。要按日期来说呢，今天晚上不回来，明天也该回来了。南侠一听还有门，那么请问您怎么知道今天晚上不回来，明天就能回来呢？因为有人回来捎来的口信，因为我们药铺啊离不开老先生，他这一不在，你看这病人增加了多少，指名点姓都想叫他老人家亲自给看病，不回来不行。多谢多谢。您贵姓啊？免贵姓于，干沟于。于先生，我是从东京来的，听口音听出来了，我打算要求见妙手先生刘世奇，另外还有点急事儿，您看看，这是我带来的书信和请帖。这个于先生拿过来一看，肃然起敬，哦，您是开封府的，对，奉我们包相之命，我来求见老先生，有急事跟他相商。这么办吧，他今天晚上不是要回来吗？我们就不走了，找个地方歇歇，吃罢晚饭我再来。您贵姓？免贵姓展。哟，展老爷，您就是南侠客吧？正是。哎呦，失敬失敬，要知道是您，我早就应当款待，这多失礼。没关系，咱们不是外人，现在呢我就把礼物给您留下，您代为保管，如果老先生回来，您千万要说清开封府来人在这儿等他。可以可以。说着，南侠让仆人把礼物都抬进来了。这个于先生挨样的都看过了，差专人保管，一直把南侠和冯渊送出门外。詹老爷，那么您上哪儿休息呢？如果要……南侠一想啊，不如包几间房子，我们在这睡一觉，缓缓乏，吃完晚饭再来。万一刘世奇今天晚上不回来，我们就得等到明天，明天要不回来就坏了。南侠跟冯渊一商议，圣手秀士也同意，他们就来到贾家店门前，有个伙计眼尖，赶紧跑出来了。哎，几位大爷，住店吗？有闲房间吗？有，你往里请吧，我们打算包个肃静的院子，好好休息休息。有，西跨院就闲着呢。说着，这个伙计把南侠冯娟让到里边。南侠一看，三间房，小院不大，挺宽敞，也挺雅亮，南侠很满意。伙计，我们那儿牵着牲口呢，有没有喂的地方？有，这您全包给我们了，咱们一总算账。伙计退出去，赶紧把几匹马牵到旁边那院里头，卸了鞍子和嚼子，刷洗印溜。南侠还带了好几个人呢，留下四个在这伺候牲口，其他两个跟着南侠。大家轮流休息，等到了店房里边，他跟冯娟两个人洗了脸漱了口，伙计把水沏上，爷儿俩往床上一躺，这个舒服劲儿就甭提了。冯娟就问乌鸦展大叔，

0: 说这妙手先生今天能回来吗？估计差不多，这玩意儿谁敢说准呢？也许不回来，这事情往往都有变化。乌鸦最好是回来，要不回来可把咱们坑苦了。是啊，我就为这事儿着急呢。现在咱也甭多想，抓紧机会，咱们睡上一觉吧。就这样，爷俩睡了。你别说，时间不长，还真睡着了。这一觉睡的日头偏西，被两个仆人给叫起来了。爷俩精神精神，又擦了把脸，喝了口水，火气进来了。二位大爷，您是到街上吃饭呢，还是在咱们店房里吃？
1: 就在这儿吃吧。
0: 你们这都有什么？哎呦，煎炒烹炸什么都有，
1: 随便给我们几个人编对几个菜。另外我们还有四个伙计给送去一桌。
0: 啊啊，好嘞。
1: 时间不大，给准备好了。
0: 荣等南霞和冯渊他们吃罢了晚饭，就掌了灯了。
1: 展昭一看差不多了，让两个伙计看家，他带着冯渊起身赶奔福寿堂。
0: 这次来就不费劲儿了，到这一看，药铺已经关了门了，外头上了炸板。南霞过来啪啪啪叩打门环，时间不大，上头有个小门开了。找谁呀？
1: 啊，对不起，我是开封府来的，姓展，有事要见你们于先生。
0: 等等，于先生，有人找你。时间不大，露出一张老脸来。南霞一看，正是跟自己打交道那个于先生。老于头往外一探头，哎呦，
2: 展老爷，您来了。
1: 来了。
2: 请问妙手先生回来没有？
1: 对不起，还没回来呢。
0: 哎呀，南霞这个着急就甭提了。
1: 那么请问，如果城门关闭，老先生还能进城吗？
2: 没关系，我们跟这些当差的都认识，老先生没短了半夜出城前去给病人看病，等回来的时候只要打个招呼，城门就能开。
1: 哦，
2: 那既然没回来，我先告辞，一会儿我在门的时候来仨人。
1: 南霞就注意了。
2: 哦，干什么的？
0: 听南霞他们进了屋了，这俩人迷迷糊糊这才起来。
2: 张老爷回来了。冯老爷，
1: 啊，店里没什么事？
2: 没有。
1: 那你们就睡吧。
0: 这俩伙计倒头就睡。南霞和冯渊进了屋，把外衣脱了，往桌子上一看，呀，
2: 什么呀？
0: 等他们仔细一看，闹了半天，案头上插了一把明晃晃匕首刀，刀尖上牵着张纸条。南霞赶紧把刀撬下来，用手掂了掂，是一把钢刀。再看纸条上写着一句话：千万当心。
2: 这谁写的？什么意思？
3: 我说老三呢，快起来。
0: 他带着俩伙计，一个老三一个老五，这两个人揉着眼睛起来了。
2: 詹老爷，有什么事儿？
0: 这纸条谁留下的？
2: 他外头也不知道啊。
0: 废物，你们俩光顾睡觉了，有人进了屋留下字简，插上匕首刀，你们都不知道。
2: 这要丢了脑袋找谁去？
0: 他这门插着呢，我们还怕有事儿，门后边还堵了个椅子，那窗户也插着呢，这人是哪儿进来的呢？
1: 南霞和冯渊就知道来的这个人绝非等闲之辈呀。
0: 千万谨慎是什么意思呢？

0: 非我们要谈事儿不成？冯渊点子挺多，乌鸦沾他说，千万不要掉以轻心，看来这个人是有所指的。
1: 对，
0: 那咱们好好检查检查。这爷儿俩把长大的衣服甩掉了，短衣襟小打扮，各拉刀剑，从屋里到院里飞身上房，打凉棚，四外观瞧，没看出什么毛病来，又从房上跳下来回到屋里头。冯渊这回可动了脑筋了，桌底下、床底下、套间儿叽啦嘎啦，他是仔细检查。等到了东里间儿，这屋闲着呢，因为南侠他们住的是西里间儿，外屋是伙计住的。这冯渊往床底一看，乌鸦，詹德叔，你看。南侠提着蜡灯过来一看呢，闹了半天，床底下有一条暗道，从表面看不出来，就好像方砖铺地似的，你要仔细能检查出来，这玩意儿是假的，刷的跟砖一样的颜色，是木头板刻的。冯渊用刀尖一撬，把这地道口给撬开了，往下一看，黑咚咚，深不见底。哦呀，大叔，我们住到贼店里了啊！莫非这贾家老店是贼店？一点都不假，不然哪来的地道？那你说怎么办？乌鸦大叔，我看我们不要担惊，留神也就是了。这爷俩没回屋，重新把这地道口给封好了，灯光纸灭，爷俩在这等着。说这话呀，二更天过了，听了听周围没什么动静，又待了一会儿，被一种特殊的声音把爷俩都惊动了，四目相视，相互点了点头，屏息凝神，眼光全都落到床铺的下面。什么声音呢？就好像耗子盗洞似的，出出出出出出，呱啦呱啦，这声音是忽隐忽现。这爷儿俩都是绿林出身，颇有经验呐，就知道下边来人了。等啊等啊，果然地道口这盖儿掀开了，呲溜，在里边伸出个脑袋来。冯渊刚想动，被南侠一把给摁住了。南侠那是非常老练的，一看这地道里头人没出来，先用木棍顶着一顶帽子伸出来了，你们不知道吓一跳。就见有人举着这个木棍儿转转这帽子，东晃晃西晃晃，南侠明白这是试探，如果没有反应，他们好出来人。嘿，人要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呀。
2: 影子越来越大，前主炮、剑桥、三角式桅杆以及带坡度的烟囱，这些他在教科书上反复研究过无数次的特征就呈现在眼，馒头手心仍然浸出了汗。粮管准备战斗，打开锁气，深度一公尺。第三战斗部位粮管战斗准备完毕，锁气打开，深度一公尺。预备放。张一民搬下了鱼雷发射柄，接下来发生的事儿让他目瞪口呆。按照正常发射的要求，两条鱼雷出管时应该发出一声尖利的呼啸，以一种有利姿势呈小角度弧线直射入正前方水中。而在那一瞬间，除了左管鱼雷出管，雷尾无力地打在了艇舷，翻了个跟头跌入了海，右管鱼雷竟然没有发射。还有让他惊讶的是，左鱼雷发射管随着

0: 发射，喷出一股沥青样粘稠的褐色糊状物流淌在甲板。他好奇地拈来一块，发现竟然是没有燃烧尽的火药。用他后来的话讲，当时不是惊出一身冷汗，而是心里惊出了汗。
1: 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新中国海战档案》，作者崔京生，演播刘军。
0: 当时艇表接了一层冰壳，加之风浪颠簸，几个鱼雷兵踉踉跄跄互相搀扶，费了很大的劲儿打开了右鱼雷发射管，发现里面的药盒因为受海水浸泡仅燃烧了三分之一，鱼雷仍旧躺在那儿。就在这个时候，近在咫尺的太湖号舱面泄出了一缕灯光，水密门开了一下，跟着又关上。尽管是一瞬间，张一民还是看见舱内人影，吓了一跳，立刻下令准备战斗。他们的距离实在是太近了，近到伸手就能够够到的地步。幸好夜障和风浪帮了大忙，对方仍旧按照原速向前行驶，并没有发现这边。五分钟后，故障排除，太湖号也消失在暗夜中。张一民于是命令加速追赶，他横下一条心，出来了就不能空着手回去，一定要把这条雷打出去。失去一侧重心的艇在风浪里艰难行进，一直追到大陈岛东口附近，耳机里传来指挥所的命令。
1: 作者崔京生，演播刘军。
0: 十点多钟，也就是第一次出击归来一个小时后，白岩山雷达站报告大陈港驶出两艘永字号扫雷舰，为台湾方面来的中字号登陆舰护航。永字号扫雷舰满载排水量为945吨，按照海军指挥机关的规定，也在鱼雷攻击范围之内。白岩山指挥所内的人正在为第一次出击没有干掉太湖号而懊恼，一看机会又来了，赶紧制定作战方案，同时命令第一次攻击掉队的105、106两艘艇再次出击。正在排除故障的张一民听说了这个消息，立刻跑步到指挥所请求随编队出击。几位指挥员已经得知他所在艇的情况，一口拒绝，凭他怎样恳求也不松口。领导的拒绝完全是出于保护，一中队的装备一律是 B 型艇，艇上使用的是博卡特型主机，这批主机来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援助苏联的物资，原本是轻型轰炸机发动机，其特点是发动后向左旋转，装在鱼雷快艇的尾部，并不像一般舰船上安装的一左一右两部发动机，而是发动后自动平衡。这样102艇本来就左鱼雷发射管空虚，右管有近1000公斤重的鱼雷，艇向一侧倾斜，如果再加力向左，风浪中势必会倾翻。然而性格争强好胜的张一民岂肯就这样轻易放弃战机，他挨个请求每一位主管，大家也都认为他平时训练刻苦，艺高胆大，最终一块儿去说情，赢得大队长批准。而此时105、106艇已经出航，消失在迷茫夜海。张一民跑步回到艇上，战斗动员简短到就一句话：这趟出海危险性极大，希望大家做好准备。他手底下的人回答的也很干脆：你就放心，要死咱们死到一块儿。说着话已经截缆起行，单挺独雷追出锚地。对于这次行动，他在回忆录中说：玩命啊，100%的玩命。当时的

行行实在是太困难了，风浪像小山儿一样砸下来，艇一溜歪斜，又得追赶前导艇，又不敢加速，一加速艇身就倾斜。最后大家想出来个办法，舱面的五个人排成一行，压到左鱼雷发射管上方，借此调整平衡。航行了一阵儿，效果并不好，而且人员这样排列是很危险，容易出事儿。于是再减速，慢速行驶。这个时候他已经不知道前导艇位置，只靠岸上指挥所导航。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的一时疏忽意外成就了后来的辉煌战绩。出航前他光顾了兴奋往回跑，只记住分队长叮嘱在鸡骨山汇合接敌，却忘记了到底是在鸡骨山岛哪一侧汇合，山南边和山北边相差好几海里呢。可是已经跑出来了，又不可能回去再问，只好硬着头皮往前插。这一回他赌错了，他来到鸡骨山岛北侧待机点的时候，发现那儿空空荡荡，只有他一艘艇。

0: 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新中国海战档案》，作者崔京生，演播刘军。
1: 22:47，白岩山雷达站报告：隔与东北4海里处发现敌舰一艘，该舰正好挡住快艇出击航路，如果105、106艇强行通过，势必与对方遭遇。指挥所研究后慎重起见，命令两艇返航避开，停车待命，待对方通过后再按原计划顺风浪向东南接敌。可是两艇并没有领会指挥员意图，接到命令后擅自返回白岩山锚地。后据情报透露，太湖号护卫舰返回大陈港内，即向上报告了航行中右舷处发现3团火光，实际上是鱼雷出管时的火光。大陈防卫部立刻引起重视，派出洞庭号出海巡查，也就是后来出现在鱼雷快艇攻击航线上的不速之客。洞庭号是一艘内燃发动机美制炮舰，满载460吨，特点是速度快，最高速能开到每小时24节，机动性能强，火炮威力大，舰首有 76.2 毫米一门，舰尾有40毫米火炮一门，舰体吃水浅仅2米，不怕鱼雷攻击。当太平号被击沉后，国民党海军认为派出这类小舰出海执行任务是最保险的。张一民率领的102艇穿行在茫茫夜海，没有接到上级下达的返航避开的命令，更不知道在他前方必经的航道上有一艘炮舰挡住了去路，仍旧按照原计划艰难地穿过风浪向东南方向航行。进入数九的浙东海面，寒风凛冽，气温达到-5°，强劲的西北风掀起3-4米高的大浪，从艇的左舷拍打着向右倾斜的艇身，仿佛随时都把快艇吞噬。张一民叮嘱轮机长见机行事，艇一平衡就加速，一倾斜就减速，实在倾斜的厉害就停车。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如果艇再翻那就是天意喽。打仗是一门神秘的学科，经常会发生意外，在你搞不懂它的含义时，很容易让人相信宿命论。我明明是去打太湖号，结果却没打成，留下了一条雷，再去打永字号又没有打成，看来这条雷注定是要留给洞庭的，这也是注定的缘分。1月10日当天，

0: 听天下故事，品百味人生。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故事广播，调频104.9，中波1206，每时每刻都有故事。
1: 岁月如歌，文艺相伴，温暖如昨。江苏文艺广播33周年暖心企划，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5月23日即将快乐出发。这一次，我们用声音引路，共赴浙江南部的锦鲤和澧水，走进云雾缭绕的仙都，看奇峰耸立，碧水寒烟。漫步古堰画乡，听瓯江清唱，古漳低语，在影视剧的仙境做一回画中人，把日子过成诗。江苏文艺广播33岁，感恩一路有你，相约好时光，浙南仙侠山水之旅，与美好相遇，与诗意同行。名额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电话02584652741，68168059。5月23日，让我们一起把时光停留在最美的风景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9 AM1206 江苏故事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总有参不透的疑云，大千世界总有解不开的谜题，谜案、怪谈、怀疑、惊恐、推理、悬念，尽在悬疑故事。
4: 您知道新中国海军自1949年4月23日诞生之后打过哪些海战，在哪儿打的海战，海战的经过如何？至今为全世界所关注的中国大陆与台湾和平统一的问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还是偶然事件所致？请听海军资深作家崔京生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新中国海战档案》，为您解密1949年至1965年发生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海战。演播刘军。
5: 严格的讲，一艘舰长50公尺的小吨位舰只，又是在风浪中，是不符合鱼雷攻击条件的。条令规定，鱼雷只能攻击舰长100米以上、吨位1000吨以上的水面舰只，发射距离必须在3至5列，小于这个距离，前冲惯性就可能使快艇与目标相撞，鱼雷爆炸掀起的海浪也会。

会将快艇掀翻。然而这些条条框框都已经不在张一民头脑考虑之列，他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攻击。五链距离上，他确认是敌舰，下达命令，右管准备战斗。当时艇速十八节，手里只有一条鱼雷，他告诫自己一定要靠近，再靠近必须命中。距离300米的时候，水手长提醒他该发射了，再不发射就撞上敌舰了。但是他攥住鱼雷发射柄的手仍然没有动，他心里有数，是和平时苦练分不开的。两个月前的训练中，按照苏联顾问规定的3至5链放雷距离，他总觉得还能再近些。为了找到这种感觉，他终于不遵守规定，在距离 1.5链发射成功，正中靶船。这使得苏联顾问很不高兴，强迫他写检查。不过他却有了底，开始琢磨把陆地上近战速战战术原则移植到海上。经过反复摸索测算总结，他终于摸索出一条规律，依据护卫舰调转半径所需要的时间，得出鱼雷发射最佳极限点。距离进入300米以内，他把提前量定在14度，当时判断敌舰航速14节，轻轻扳动鱼雷发射柄，心里默默地计算，现在除了他，鱼雷和对手，风声、机声、浪涛声一律不存在了，能够限制他的只有鱼雷上的制动引信装置。按照鱼雷射击要求，发射入水后，鱼雷跑完200米距离，自动打开装置，进入爆炸状态。也就是说，发射距离必须在200米以外，否则即便击中也是废雷。250米，他紧绷的那根神经断了。这次他彻底违反了苏联教程规定，发射前没有打开鱼雷发射管前盖，随了一声呼哨，火光喷出，发射管前盖飞上10几米高空，倾斜的快艇一下子平衡，鱼雷在月光下闪过一道银亮的光芒，水面上跳了一下就不见了。他赶紧扳下刹车，紧跟着后退，脱离险区。10秒钟后，对面军舰舰桥下跳出了一个白炽的火球。张一民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爆炸，中心是银色的，边缘是红色的，闪了一下，随即变暗，跟着一条水柱升起来，比指挥台还要高。水柱顶部是尖的，过了半天才落下来，然后才是爆炸声。当时我的艇已经掉过头与它平行，一侧对着它，只感到我人和艇都飞起来，随之摇荡。舱内所有的安全灯都被震碎，一团漆黑。机舱报告，舱内中弹。我赶紧找出手电筒，发现手电筒玻璃片也不复存在了。我们什么都听不见，只能靠眼睛和手势传达交流。从口型上看得出，大家在喊毛主席万岁。回到岸上，有关部门和专家检查过艇以后对我说，张一民呐，你真是命大，如果再往前靠50公尺，那就全都报销了。23时45分，102艇返回白岩山岛。洞庭号被击中后发射信号弹求救，我岸上指挥所命令4艘护卫艇前去攻击，力求将其击沉。但由于护卫艇之间指挥协同不力，动作迟缓，丧失战机，大陈岛方面舰艇出援，护卫艇队只好撤回。11日2

20:27，洞庭号在格屿岛东南4海里处沉没，舰员60余人，大部分丧生。11:53至11:22，大陈岛先后出动永字号扫雷舰、马达炮艇、太子号护卫舰各一艘前往救援洞庭号。编队部署由马达炮艇掩护永字号救援被击伤的洞庭，太子号护卫舰在外侧做后盾。指挥所命令105、106艇第三次出击，避开永字号和马达炮艇攻击太子号，但两鱼雷快艇执行命令不够坚决，未能根据敌舰数量的变化灵活应变，而且鱼雷攻击距离太远，发射提前角选择不当，未获战果。11:47，太子号发觉有鱼雷快艇尾追，相距2海里时集中火力实施拦截射击，同时采取规避运动，使快艇无法抵近发射鱼雷。20:04，两艇占领太子号护卫舰左舷60至70度阵位，发射鱼雷4条，1条没中。20:21，掉头返航。这次海战结束，中苏双方海军技术人员对鱼雷快艇发射管进水事件展开调查。之后，华东海军根据东海海区与苏联波罗的海、黑海海区地理位置不同、风浪不同的特点，适时修改了鱼雷快艇作战条例。从此，再也没有了打开鱼雷发射管前盖部署，取而代之的是在鱼雷发射管口换上密封帆布前罩。20世纪70年代末，军委组织有关部门对此次海战进行海底综合勘查，证实当时鱼雷直接命中洞庭号指挥台以下部位，炸开洞径10米，舰体肢解后首尾分离，相距5海里。

0: 请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新中国海战档案》，作者崔京生，演播刘军。
1: 1954年5月6日黄昏，蒋介石乘坐峨眉号驱逐舰完成了视察大陈岛防卫，矗立在舰桥眺望西北方向家乡的天空，泪水迷蒙了眼眶。前不久，大陈防卫部政治部特工人员将一叠潜入大陆偷拍的照片赠送他，那上面有四明山青翠的竹林、五岭溪口祖上家业裕泰盐庄、口嚼千层饼的子民。那一天他很少说话，彻夜难眠。军舰掉头缓慢驶向大陈岛，蒋介石掏出手绢擦干眼角，在他的前方是一些布满光秃秃石头的岛屿，与他刚才希冀的幻觉大相径庭。而即使这样，一些小岛不久也将失去，如此乘军舰遥望家乡以酬思子之欲的机会恐怕也无多了。这个时候，一海相隔的对岸，中共中央高层却是正在另一番忙碌。1953年7月20日，中南海怀仁堂内灯火通明，中央军委动议因朝鲜战争而被搁置的解放东南沿海岛屿、消灭国民党残余部队的问题。毛泽东预测说，形势变了，准备打大陈，先解决浙江沿海岛屿，估计美国不会有大的干涉，你们准备吧。这年底在杭州召开的军委会议上，朱德提议解放台湾分成两个步骤，第一步先清理门户，解放被国民党占领的沿海岛屿，扫干净门户，解除东南沿海的威胁，打通海上南北通道，砍断台湾的手脚，下一步解放台湾便没有后顾之忧。会议结束，陈毅接受任务及着手准备。很快，华东军区作战处拿出两套方案，一个方案是从北向南打，首先解决浙江的大陈岛、宜江山岛，由北向南一个岛一个岛的吃掉，最后攻占福建马祖列岛、大小金门岛。另一个方案是从南往北打，首先解决大小金门，以解除国民党军对厦门港的封锁，而后攻占马祖列岛，最后解放大陈岛、宜江山岛。经过反复推敲论证，大多数人倾向于从北向南打的方案。陈毅将这一方案报呈毛泽东。从北向南打方案一经出台，张爱萍积蓄了多年的战斗激情立刻获得迸发的机会，闻风而动，六赴两浙，三下八民，深入勘察地形，研究军情，直到对东南沿海的国民党军情、地理形势了若指掌，烂熟于心。在他主持下，一个以大陈列岛为中心的解放浙东沿海岛屿的作战计划很快递上中央案头。张爱萍的作战方略是，在海空军的协助下，首先攻占宜江山岛，同时佯攻披山岛，得手后全力进攻大陈岛。作战方案几经讨论，得到中央军委批准，同时任命张爱萍担任浙东前线总指挥，全权指挥前线陆海空三军。1954年7月中旬，中央军委电令，华东军区应于9月10月间以空海军袭击大陈国民党军，并以一部陆军攻占宜江山岛，以打击美蒋协防阴谋，查明美帝企图，为而后解放国民党军占据岛创造条件。8月2日，国防部长彭德怀、总参谋长粟裕召集会议，专门听取关于解放大陈岛战役的汇报。参加会议的有作战部长张震、铁道部长吕正操、通信部长王征、海军副司令方强、空军副司令王秉章、 沈阳军区副司令邓华、华东军区参谋长张爱平等。军委特别强调，这是我军首次陆海空三军联合渡海作战，组织工作复杂，要充分准备，慎重出战，战则必胜，还要估计到美国的插手。四天后，军区作战处处长石一晨赴京，再次向彭德怀和粟裕汇报。彭德怀听罢，讥暗笑道：人们常说杀鸡焉用牛刀，这次我们就是要用宰牛的刀去杀鸡，因为这是我三军首次联合渡海作战。彭德怀还就轰炸问题做了具体指示，轰炸大臣那天一定要想尽办法查明港内的情况，如果有美舰在那里，我们暂不攻击，等他们离开以后再攻，这样就可以减少很多麻烦。我们的原则是既不惹是生非，但也绝不示弱。当晚19时30分，总参给华东军区发了电报，同意石一晨同志代表军区汇报的作战方案可先着手准备。随后军委又做了如下具体指示：一，要充分准备，有把握才发起攻击；二，在组织海军和空军行动中要严格掌握对美帝国主义的政策，既不主动惹是生非，又不示弱的自卫原则；三，从小到大从实践中训练和锻炼部队，为解放大陈、马祖、金门及台湾创造条件。除了上述三点，军委还要求要充分准备，做最艰苦的打算。出于保证战时指导三军协同作战，军委决定将浙东前线指挥部代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

东海部队划归军委直接指挥。按照军委要求，华东军区很快在宁波组建起浙东前线指挥部机构，由军区参谋长张爱萍任司令员兼政委，前线指挥部下设海军指挥所、空军指挥所和登陆指挥所。这是解放军建军27年以来第一个三军联合作战指挥机构，开创了一个初具现代化规模的战时司令部。王燕回忆他当时接受任务后赶到宁波报道的情景。1954年12月，我跟着华东海军参谋长马冠三从上海坐汽车到了宁波，赶到前指所在地一看，是江边草马路上的一座天主教堂。教堂看上去雄伟高大，屋顶竖立一个十字架，联合指挥所就设在教堂内，院子里到处都是无线电天线，汽车出出进进，非常热闹，里面的人不分昼夜的工作。我们吃饭的时候经常能和张司令碰见，他有时吃饭还要和我们研究登陆的队形，用筷子摆在桌面上演示使用单纵队还是横队。记得有一次我们讨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迫击炮射击与强击机的协同问题。迫击炮是曲线炮，炮弹在天空飞行弹道是弧形的，正好与飞过的强击机相遇，容易发生误伤。最后他想出个办法，强击机飞过上空的时候，迫击炮就停止射击，等强击机爬高脱离战区，迫击炮再射击。8月31日上午，秋日温暖的阳光穿过教堂五彩缤纷的玻璃窗，投射到耶稣受难圣像上。在耶稣痛苦目光的注视下，前指各指挥所高层指挥员在开会研究下一步作战部署。会议开始就围绕着是先打大陈岛还是先打伊江山岛出现了意见分歧，主要有三种不同意见。第一种意见主张直接打大陈岛，理由是上下大陈是国民党在浙东战区的最大岛屿，又是防卫司令部所在地，西北有伊江山，北有虞山列岛，南有披山和南脊山列岛，打蛇先打头，攻下了大陈，其他岛国民党守军不战自溃。但是这个方案也有不利因素，就是航线过远，船只不够。第二种意见呢，是先打披山岛，理由是此岛守军力量比较弱，容易取胜，但也容易暴露意图。第三种意见是先攻伊江山岛，伊江山是大陈的前哨，攻占伊江山既可孤立大陈，又可以解除参战部队的后顾之忧，而且伊江山离东极列岛近，部队撤回也比较容易。张爱萍发表了自己的设想，我同意先打伊江山岛，依据一是我军最前沿的岛是东极列岛中的头门山岛，距离大陈约15海里，距伊江山岛只有5海里，距离近，上面守敌也就1000多人，便于短时间内突袭成功。其二，我军第一次举行三军联合渡海登陆作战，一下子要渡过15海里，过伊江山迂回到大陈登陆，路程远，容易遭到敌人海空军袭击，导致失利。第三，伊江山岛是大陈的门户，破门而入必然收到击敌要害，撼动全局之功，造成国民党政治上和军事上的震动，给美蒋协防以沉重打击。大陈列岛也可能慑于我军威势，不战自弃，从而一举解放浙江沿海岛屿。退一万步，如果攻不下伊江山，把部队收回来也容易，不会受到大损失，这样做也符合军委首长慎重出战，攻则必胜的精神。张爱萍说完，会场安静，在座的都知道
没有谁能比他更了解这一代。

海空情况，这一仗对于他来说早就装在心里。早在1951年12月，他就曾组织过温台巡防区炮艇大队，配合陆军314团一个连奔袭一江山。当时趁着夜色，炮艇掩护登陆部队攻上北一江山西北角，速战速决，歼灭守敌一部，成功打击了由港内逃向大陈岛的匪船。更重要的是，通过攻占行动摸清了岛上地理和兵力部署。可以说，四年前那一仗给今天的出征做了铺垫准备，所以他能在此胸有成竹。苏联首席顾问听完了各方意见，也发表高见，内容不乏介绍诺曼底登陆战、西西里登陆战的经验。与会的华东海军司令员陶勇、空军副司令员聂凤智、二十军副军长黄朝天都是驰骋沙场几十年的宿将，个个文韬武略，听着听着不耐烦，当场指出，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大规模登陆作战的经验套用一江山有失妥当。苏联顾问不料有人反驳，很是恼火，要求主持会议的张爱萍出来讲话。张爱萍明知三军代表意见正确，却来了个不卑不亢。苏联顾问火上来了，夹起皮包悻悻退场。张爱萍笑道，走了也好，让我们自个儿来决定自己的事情吧。又说，苏联顾问是我们请来的客人，我们要尊重他，他对现代化作战是有经验的。但是话说回来，仗是在特定条件下打的，不能脱离我们现有的条件，搬用过去的战力。我们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作战之路。